0: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相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2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1: 对
0: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1: 对，
0: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
0: 三
1: 姐，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2007-2008年就打造了，
0: 对，
1: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0: 都是大制作，
1: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式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呀，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0: 音乐偏多，
1: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 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个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0: 没有文化壁垒，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0: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1: 是，
0: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1: 千古情
0: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啊，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0: 说不全，
1: 说不全。
0: 对，
1: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绎演出了。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左右，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0: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经济，
1: 是
0: 都是在夜间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活动。
1: 对，然后在阳朔呢，更多的我们白天比如说玉龙河竹筏，然后包括稻田 S 弯，骑着小摩托，我们就把车放下，骑这个租一个小摩托，一天才40块钱，租一个电动的小摩托，当然一定要戴头盔啊。所以当地因为这个骑摩托的人
0: 车特别多，
1: 比较多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安全的风险的。然后四处骑着摩托去转一转，包括晚上我们去他的古文化街，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0: 对，
1: 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 Voco 的这个酒店，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00-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0: 800-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1: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正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0: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1: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两晚到三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 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0: 嗯，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1: 是的，嗯，
0: 就可以留住你了。
1: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两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17-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

0: 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三四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十二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九十月份的时候，我十二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 去往安徽方向走了，
0: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三四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七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 七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城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0: 上边奔西一点，
1: 对，
0: 到了
1: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0: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陵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五 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陵，又有江湾，两个五 A 景区。我们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面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陵景区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内容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呢，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好，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陵，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晨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

0: 亮点来。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以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1: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0: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1: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0: 无比相信你。
1: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0: 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1: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0: 互不打扰。
1: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儿玩完，然后去哪儿吃饭，晚上在哪儿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了。
0: 还是很和谐，你看看。
1: 对，是的。
0: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宁二号隧道到金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歌熟音乐榜，来听到的是这一首安子与九妹的这首青山。除了这首青山，还有早前的一首叫做落款，歌曲呢都没有太多的介绍哈，几乎都只有简单的一句，一切都在歌里了。来听他们的这首青山。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好妹妹这一首《晚风》，他们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组合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这里是突破手音乐吧，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Terry Joe 和 N 加 8PM 晚间八点。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到的歌是浪潮乐队这首撞月列车。那是浪潮的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的那些消逝的东西的一种愤怒，心中的那一辆列车仍然义无反顾地冲向看似虚无的那个月球。是浪潮撞月列车。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上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盛夏之约。其实歌曲和他们以往的风格有些不太一样，但也许正是告五人自己的这种真挚的演唱吧，打动着我们。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听到的歌《神已成形容》。

0: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节目听到的最后这首歌丢火车，生日快乐。今天有过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
1: 真好。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宁二号隧道到金江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在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哈，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它们不仅有流传度，而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

刷新到了近五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十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赤心背脊朝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它的话是在歌手的现场，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带着地球去流浪。四强相争的年初的春节档呢是非常博眼球的，而影片《流浪地球》的首日票房是垫底的，但是它从第二天开始呢就逆袭到第二位，第三天就稳坐了2019年度贺岁电影的榜首。这一部《流浪地球》呢最终创下了46.5亿票房，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这是国产硬科幻第一次呈现严谨完整的未来世界观，它是用好莱坞大片的视觉质感做了包装，然后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故土情节来讲述这样的故事。导演同样是80后郭帆，他非常坚持用好莱坞的技术去讲中国的科幻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终结者2》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呢导演就是不一样，他是从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萌生了导演梦，于是呢最终就实现了这个科幻影片的梦想。郭帆是用24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一部影片，那接下来呢他还用至少4年的时间来准备《流浪地球2》，所以说他硬是熬着这股劲儿，要为观众带来真诚珍贵的硬科幻作品。我们听这首歌，刘欢带着地球去流浪。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技，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1: 今天我的直播节目是和你来盘一盘那些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比如之前我们说到了盖大痒痒哪吒，再比如说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我完全觉得有二刷的可能或是必要。除了哪吒之外啊，有一部靠长线口碑发酵的影片叫做《白蛇缘起》，豆瓣评分呢也算是比较高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观众就对它的画面提出过一些疑问，因为满大街都是 3D 动画的时代，追光动画呢它制作的是2D 版的《白蛇缘起》，而观众在看过之后完全不能够满意，觉得太遗憾了。如果这样的动画没有 3D 版的话，走进影院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呢，追光动画决定将会制作 3D 版，原本是计划在2019年年内上映，但是目前来看当然是没可能了。不知道2020年会不会看到 3D 版的那些《白蛇传》当中的经典人物。中国式的山水画风格，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观众最为喜欢的，而它通过 3D 镜头来呈现的话，我想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检验。再配合上全新的音效和剪辑，故事会有哪些彩蛋，会有哪些不同，整体效果会不会更加震撼呢？我也跟你一起来期待吧。所以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深非常给力的演唱，为影片《白蛇缘起》带来缘起。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

0: 子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精彩音乐。之前也说到了《白蛇缘起》，周深的演唱非常生动。那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半个喜剧。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一部剧的话是完全值得你走入影院去二刷的。而李宇春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如果我不是我》。

李宇春演唱《如果我不是我》。影片当中呢，讲的是三种爱情。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李宇春其实为很多影视作品献唱，比如说2019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李安的影片《双子杀手》的推广曲，他和 Click 15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宇春，声音很纯净，就算你循环着听呢，你会发现完全不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半个喜剧》这部影片当中的彩蛋吧。

0: Don't be fool when we first met。
1: 喜欢这首歌吗？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半个喜剧》。那这首歌呢，叫做《All Set》。有人说啊，麻花出品的影片应该说是爆款制造机。如果他提第二，没人敢提第一，真的是这样吗？好，之前有一部影片《驴得水》，这是稳坐了这个口碑的宝座。还有一部影片《西红柿首富》，这是稳坐了票房的宝座。所以开心麻花能文能武，认真起来的话呢，也是格外的走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任素汐为影片《半个喜剧》献唱。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歌曲是非常的澎湃，来自黄丽玲，有一种悲伤。我也听到过观众跟我讲说，这部影片比悲伤更悲伤，有一点狗血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边说着狗血的时候，又一边开始落泪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借着10年前韩国原版电影的认知度和男女主角陈意涵、刘以豪这样虐心的演出，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观众的泪腺。尤其是在相对淡季的3月档哈，还拿下了9.5亿的票房，应该说是难得也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神奇。在本片当中呢，观众是看到了韩剧式的这样的剧情，可是依然还是会被他所感动。而他的评分在豆瓣是4.8分，但也有观众对他打出了8分的高分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依然是跟你来盘点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的精彩音乐，他们可能是推广曲，可能是主题曲，也可能是插曲。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一响起来，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影片，来自《少年的你》，林俊杰演唱《我们很好》。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阜宁北路北往南方向，从阜宁二号隧道到金江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方正途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4: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3: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像。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11: 加油宁德，
7: 来了就是宁德人，
11: 喜欢你
7: 宁德。
2: 年华
12: 我的天哪，
13: 天哪，
12: 今天呢一上节目了之后就是勾起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是吧？
13: 是的呀，没错，
12: 上来就浪啊就
13: 好了，现在锁定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0: 和海洋、
1: 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圆圆组合，他更圆、嗯、
0: 为什么一定每天都要来跟这个谁更圆呢？
1: 为就是咯就是咯，
0: 你最圆。
1: 嗯，是的，好的，我最圆
0: 就是你，就是你，
1: 就是作为姐姐还是要让一下弟弟。
0: 哎呀，那当然啦、嗯、
1: 而且又是这么帅的，
0: 哎呀，
1: 这么会唱歌的，
0: 我找不到那个合适
1: 的
0: 音乐怎么办？
1: 啊你就随便听呗。
0: 这行吗？
1: 哎，很行。
0: OK 啊，就伴着这样的音乐，咱们开启今天的节目吧。
1: 哎，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记得学生时代抄满了这个歌词本的那首歌吗？现在听作何感想呢？
0: 抄了，摘抄满满的歌词的。
1: 我问你，你上学时候，就不一定
0: 有没有抄？有没有抄歌词、啊？
1: 有没有专门的抄歌词的本本？有没有？
0: 没有
1: 啊。
0: 说实话，是真没有。
1: 你有没有抄过歌词？
0: 有啊，当然有了。
1: 是什么情况下？
0: 这是考试写作文。就那个时候啊，就是实在是那个文思泉涌
1: 啊，文字不够，歌词来凑。
0: 我这个对对对，实在是那个就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着写着突然间没词儿了，
1: 嗯，没词
0: 了，
1: 那咋整呢？
0: 词穷了，
1: 就只能用歌词来凑了嘛。
0: 那么熟悉的歌词就写在了中间，是不是？哎，然后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再结个尾巴，一篇作文就成了。
1: 哎呀，那真的是好简单的作文呐。
0: 对，但是呢，这样子是不对的啊！
1: 哎，老师可能也会很开心啊，一边批改作文，一边唱歌，还有歌词给他，
0: 是不是？然后顺势的老师说：“哎呀，这孩子就信了哈。”平时呢，我唱个歌，我永远都记不住歌词
1: 啊。
0: 你们批改个作文，我还能把一首歌学会了，
1: 就是。你知道吗、啊、我那个时候哈，就是上班的时候，不能说
0: 你上班，
1: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那时候
0: 冷冷的
1: 就是在上课啊的时候，比如说写作文，像你说的，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写啥的时候哈，
0: 怎么办呢？
1: 真的就写写歌词。
0: 哎呀、
1: 完了以后呢，或者说就是实在很无聊的时候、
0: 哦、
1: 再写写歌词。而且我还有一本专门就是抄这个歌词的本本、
0: 啊、
1: 小本本。
0: Yeah.
1: 你说女生嘛，就是小本本各种的颜色可好看了。
0: 那你的歌词上面旁边有没有贴什么，就是某就是那个歌的歌星的照片啥的、
1: 那倒没有，因为本本太小了，贴不住了。太可爱了。我觉得真的以前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像这个一鸣一样的作文不文字不够歌词来凑的那种。
0: 那可不后面可不咋的嘛、
1: 就是、然后无聊的时候啊，
0: 就发现那作文
1: 写的可好了呢，
0: 30分，是不是、
1: 就
0: 得了3分、
1: 我还有我以为有10分呢。
0: 那不能够，
1: 老师看着这歌词就觉得哎呀满满的就是回忆呀、
0: 老师说，
1: 是不是？
0: 老师说，你别看你洋洋洒洒写了一整篇，是不是？
1: 能用的就没有。
0: 但是呢，老师眼睛不瞎，
1: 能用的只有3分。
0: 对啊，所以说呢，就是按照你能写的那个啊，跟作文有关系的，我给你应该给你3分，酌情的啊。
1: 哎，说到作文真的是哈，因为我写作文其实都没有特别好，
0: 是吧？
1: 然后呢，我就是在初中的时候，就是难得的这么多年以来学习这么多年以来，唯一的一次被做成就写作范文的，
0: 怎么了？
1: 作文
0: 什么
1: 写的是
0: 我的区长父亲。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0: 就是我以为就是你在前期的作文比赛当中，
1: 后来就再也没有读过被当作范文读过了。
0: 哎呀，就是你看写的多好，你看我要特别表扬我们班级的玲玲同学。
1: 对，还怎么用这样的一个老话啊作为这个作文的主题？
0: 你在前期的作文比赛当中，以一篇我的区长父亲这篇作文获得了全区作文比赛的一等奖，大家掌声送给他的父亲。
1: 谢谢。为什么不是送给我呢？
0: 哎呀，真的是啊，玩笑
1: 够的了啊，
0: 都是个玩笑了。
1: 夏天，夏天悄悄流过许多小秘密。
0: 欢迎老
1: 听过这首歌吧？
0: 听过。
1: 哎，
0: 你也写过？
1: 送我点小鱼干，他说的。
0: 是吗？就是把这首歌写在了作文本上，是歌词本，是吧？
1: 对。然后那个汤圆说了，没摘抄过歌词，只记得高一的同学啊，这个是 party 上播的兔子舞。
0: Let's
1: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文单词的意思是什么？
1: 啥意思啊？
0: 那时候反正只顾跳了是吗？
1: 对，现在
0: 只知道那个是兔子是吗？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那个那首，我这个我不会呀，就是、嗯、
0: 请我们汤圆给我们翻译一下。
1: 汤圆走了
0: 啊？
1: 就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没有念他吧？
0: 哦，可能是因为他
1: 念晚了吧？
0: 他可能说完以后被吓走了。
1: 哦，你干嘛要走？
0: 就是我们跳的太好了，就是唱的太好了。
1: 圆圆，
0: 嗯，
1: 你回来，汤圆。
0: 圆圆也听不着啊，他也许在电波端呢，是不是？
1: 是吗？
0: 他就是如果说真的啊，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已经互动了，咱们就不要轻易的走开。
1: 是
0: 啊，我们还是有礼物要送给大家的，就是一箱的破毒。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破毒啊，破毒呢是属于老白茶植物饮料，它是无糖的。哎、
1: 对，而且老人小孩啊，哎、这都能喝，
0: 嗯、
1: 零糖、零脂、零卡，对不对、哎？而且呢，你看它那个配方什么？
0: 嗯
1: 白茶呀、藤茶呀、陈皮呀、嗯、水呀、罗汉果啊、嗯，这些都是对我们身体都挺好的，是吧？
0: 是
1: 嗓子也很好。
0: 是的，是的，可以保护嗓子。嗯、而且你就说现在夏天来了，我每次都要说一次啊。你看，你跟我说，你说你要介绍一家那个小龙虾给我吃，嗯、你到现在还没给我推荐、哦，你到底是不是诚心的？
1: 总忘记啊！我现在就
0: 就是让我流口水。
1: 我现在马上就转发给你、啊。
0: 我上回又想吃，我想哎，奇怪，为啥还没跟我说呢？
1: 对，对
0: 完了以后还等了、昨天想问来着，忘了。
1: 关键太忙了，真的太忙了，然后。就忘记了，我现在马上发给你，就是推荐啊。当然了，如果说这家小龙虾店啊，如果跟我们接下来呢能够有合作的话，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些美食献给大家的话，我就把他的名字给大家分享。然后让来，我现在
0: 跟老板说，
1: 我马上把他的名字就花给雷呀。
0: 哎呀，真的，其实夏天的时候，你看，我觉得小龙虾怎么最好吃、最新鲜
1: 呢？
0: 它就是冰镇的
1: 啊。
0: 啊，冰镇的，你就能够吃出它的那个口感，你就知道，哎，它这小龙虾到底和新不新鲜、啊？
1: 对，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小龙虾一定要吃那些经典的味道，千万不要去猎奇啊，去尝什么这个新给我新创作的。当然了，你可以满试，但是呢，我跟你说，经典的它是有道理的。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是经过了临床试验的，
0: 不是应该是临嘴试验吗？
1: 啊，临嘴试验的，那就是大家伙都已经是口碑都已经产生了，
0: 没错，
1: 就知道了，
0: 是的啦，
1: 你就是不会踩雷。
0: 嗯，那万一出一个芥末什么的味儿呢？你吃不吃？
1: 我的妈呀，
0: 很喜欢，
1: 很多人可能会去尝试，
0: 嗯，
1: 但是呢，肯定新的东西啊，它不会那么快让所有人接受的。
0: 其实就像经典歌一样的啦，
1: yes.
0: 经典歌曲是一样的啊，你就觉得新鲜的。可能尝一下可以，但是如果长久吃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1: 没错呗，
0: 不太好吃了啊。
1: 对，妒忌
0: 啊，
1: 妒忌说了。
0: 哎，我们怎么说到吃的上面去了？
1: 没事，吃喝玩乐啊，这个都是呢，大家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嘛，对不对？你吃，你看，你等你一开心了，你就想吃；你一开心了就想喝；你一开心
0: 了
1: 想玩乐，
0: 他也想吃，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一开心了就想写词儿。写歌词
0: 就想写歌词，
1: 对不对？
0: 真的就是百般无聊的时候就喜欢写歌词。以前哈，就是那个年代，那时候的歌，我觉得我就是每一首歌的歌词都会背。
1: 哎呦，
0: 那你现在哈跟我说问我新歌，什么歌能会背一首没有？
1: 没有啊。
0: 对，可能就是一定是要刻意的去背，
1: 关键是才有可能现在的歌
0: 真的太。
1: 现在歌不听啊，主要是
0: 啊，听啊，
1: 我没听啊，
0: 听的会少一些嘛。
1: 我是基本上都没有听，我现在车里面一打开不都是80、90年代？
0: 我跟你说，我今年听的新歌是什么歌？
1: 啊、
0: 就是那个周杰伦出了一个新的专辑，然后听了一两首，
1: 哦、
0: 完了以后就是春晚上的一些歌。
1: 哦，
0: 对。
1: 周杰伦的新专辑我都没听呢、
0: 就是。然后车上我们听的不都是经典歌嘛，比如80、90。
1: 你怎么样啊？我真的
0: 还
1: 没来得及
0: 听。可以，还可以。
1: 就还是原来的那个配方，熟悉的味道，
0: 还
1: 是
0: 那个味儿吗？
1: 那对了，那就是周杰伦了哈、
0: 总体来说，改良一点还是要有的。
1: 对对对对，就是创新一下，好不好？
0: 嗯，没错啦。
1: 哎，
0: 那朋友们，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别忘了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没时间，有时间都抽点时间出来，时间不是挤挤就有的吗？对。然后电波单的朋友不知道怎么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哎。
1: 哦，那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然后打开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宁德广播电视台公众号，你就。 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这就是能够看到我俩了。
0: 是的，没错。
1: 我们两个呢在直播间里边呢又跟大家分享话题，
0: 是啊，
1: 然后你们可以在直播间里面互动，互动完了之后我们就给你量礼品，这么简单。
0: 今天一鸣哥穿的那个衣服就跟那个破肚的颜色是一样的，
1: 来让解释一下啊。
0: 他前天骗我说，他说昨天要跟我一起穿，然后我穿什么暗红色，他穿那个橙色，结果昨天来就我穿了一个暗红色，他穿了个白色，
1: 我忘了，
0: 今天又穿了一个橙色，
1: 我穿来了，
0: 你咋都不跟我约一下呢？
1: 那没事，我以为就是与我们的默契。
0: 不用了，不用我，就是你已经是非常的显眼包了，你就是个显眼包。
1: 我今天呢，就是、啊、我今天就是代表了破毒
0: 啊，对、
1: 就是，
0: 应该在他身上写破
1: 毒，写破
0: 毒
1: 俩
0: 字
1: 儿，
0: 对、
1: 啊，
0: 特别是脑门上写上，可能更加清晰一些。
1: 好、啊，
0: 对，那跟我们互动还是有机会获得我们送上的这破毒的啊。兔子说的当啊，当是动力火车的歌，是不是？
1: 是啊，
0: 咱们来放一下好不好？
1: 动力火车的是吧？行、行行，我找一下
0: 啊，是哪首歌吗？
1: 应该，
0: 是
1: 的，是的，就是他
0: 啊。来听一下啊，
1: 海珠格格的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首歌，
0: 是的，非常火那时候这歌，
1: 那可老火了吧，吓我一跳，我说怎么了我触电了吗？一双温柔的小手
0: 被我揍了

0: 每次你摇头晃脑，我就想说，哎，来跳一个好不好？
1: 喂，
0: 好想看你跳舞啊！对呀、啊、Bird 已经听过了，不想听了，就想看跳舞。
1: 我那个四肢不协调，
0: 哎，挺好啊，我感觉。嗯，哎，最近大家推荐的好多歌都跟周杰伦有关，那真的是大家好喜欢周杰伦。
1: 是啊，
0: 那为啥我对他就是没有说特别喜欢呢？
1: 那怎么说呢？那可能是你那时候你喜欢的都是那个许茹芸喽。
0: 啊，啥意思你？
1: 你那时候都喜欢什么许茹芸了？你听听、啊、我们男生啊什么的、啊，是不是？因为周杰伦他不是长得那种很帅型的，如果要帅的话，你可能就喜欢了。
0: 嗯，帅谁不喜欢？
1: 那当然了。
0: 嗯。是我今生最大的手眷恋
1: 眷恋、啊

0: 哎，其实你的音高还是挺高的。
1: 不高。
0: 不高吗？
1: 我现在不行了。
0: 对啊，
1: 好汉不能提当年勇啊。原来那时候啊，那小孙楠啊，
0: 嗯，
1: 现在
0: 啊，真的吗？
1: 现在完蛋了，
0: 有点不太相信。
1: 现在不行了啊，长大了变声了，开始。
0: 已经，你才开始变声啊？
1: 对，我还年轻啊。
0: 这变声的时间真的是比大家延后了20年。
1: 我才20。

0: 然还记得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年纪的时候吗？
1: 哎呀，那个时候啊，
0: 哎呀，
1: 哇，那个时候
0: 可小了是吧？
1: 对不对？
0: 哎，那时候你是不是上小学啊？
1: 我
0: 上小学，
1: 应该是啊，没，我没上过幼儿园，
0: 还没出生，
1: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
0: 你没上过幼儿园。

0: Yes，
1: 我觉得你的经历真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哎，
0: 就是所以说如此的与众不同嘛。
1: 哦，难怪你与众不同了。
0: 我就是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你们现在比方说三岁上幼儿园，对不对？然后上三年，是不是？
1: 嗯，
0: 我没有。
1: 你还会有下文呢？
0: 我就直接
1: 我没有。
0: 七岁就是上小学了。
1: 那你就七岁以前都干啥呀？都在家玩啊？太幸福了吧？
0: 玩泥巴呀。
1: 哎呀，
0: 就是玩啊！
1: 你娃娃，你娃娃，
0: 怎么就幸福了啊？
1: 怎么就不幸福呢？
0: 你说现在的幼儿园
1: 啊，
0: 早早的上学，幼儿园里面有那么多的小伙伴，我跟谁玩？我那个跟那个老师跟我们天天的带着幼儿园的老师带着我们去做各种游戏，去画画，锻炼我们体能或者什么。我在干嘛？
1: 嗯，
0: 玩泥巴。
1: 嗯。我感觉我的幼儿园生活我也没有太大的印象哎，我就感觉成天就是那时候就是家里特别的那多的那种笔盒嘛，那时候笔盒很多都是磁铁的，
0: 嗯，
1: 然后没事我就，你知道我干啥吗？
0: 干啥呀？
1: 刀拿来把这个磁给挖出来玩。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小时候其实挺调皮的，
0: 你不只是嘴巴调皮啊，
1: 连手都调皮，
0: 手都调皮啊。
1: 真的，小时候
0: 原来是这么调皮的一个叛逆的一个女孩啊！
1: 啊，小时候挺叛逆的，真的
0: 是吗？哎，小时候，
1: 我小时候叛也胖嘟嘟的，非常可爱。
0: 我想了解一下啊，就是你小时候会不会那个，就是会跟大人顶嘴啊？
1: 顶嘴吗？
0: 对呀、啊，
1: 我印象
0: 我现在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了，怎么
1: 挺温柔的？
0: 我家那个现在小公主现在会顶嘴啊！
1: 哎，
0: 你让她做事情啊？
1: 为啥？因为人家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思想了。
0: 咋办呢？现在啊？
1: 就是你跟她好好说啊！你不要跟她急啊！
0: 我跟她好不好好说？我说了五遍了，之后还不做，还给你那个，还给你不给你做，我就火大了呀！
1: 找各种的借口是不是、啊？
0: 那就跟你说这个、然后我就火大了，我就开始吼起来了。
1: 每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叛逆的阶段嘛。
0: 咋整啊？
1: 就是每个阶段都有叛逆期，你明白？明白吗？现在还是幼儿园，到小学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叛逆期，到初中还会有叛逆期，小学可能还有两个阶段，就是他每个阶段，他说明他在成长，在长大，他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了，他有自己的思想，你不能老是用自己的思想去一定要让他这么做，人家肯定不高兴啊，对吧？
0: 那我咋整啊？我不会了、
1: 让你做不高兴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你也不愿意做嘛？就是
0: 那倒也
1: 是，就换位思考一下，有时候你就让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哎呀，爸爸觉得爸爸可能也不太喜欢这样做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可能还是要做一下，就是你换一种方式跟他说话了。
0: 可是你们都感觉就是在教育这方面啊，就是很轻松。我这个人就是火气很大，
1: 不会，我就经常我会觉得说我教不了了
0: 啊，是啊，
1: 你知道吗？
0: 然后
1: 就那种心情，
0: 你怎么办？
1: 到这种心情的时候，我只能自己走出去冷静冷静了，离家出走冷静。
0: 你出去了是吗？
1: 肯定啊，你总不能把他给丢出去了、
0: 啊。那
1: 你只能是自己走开呀、啊，对吧？换一个人，哎，你来，老公你来，爸爸你来，就只能这样了。
0: 我明白了，
1: 就换一个人，换一种心情。
0: 我今天早晨就把我气够呛，你知道吗？我就发火。然后呢，他出去了之后，要在妈妈送他去出去啊。然后呢，是还说，爸爸觉得我怎么做都不对。
1: 哎，他是会这样。
0: 我今天带着情绪来呢，我上去，我老师看到，老师看到我今天
1: 不
0: 高
1: 兴。
0: 我就不高兴，我有情绪。
1: 就是我孩子也会说，还小班呢，跟我说，妈妈，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过来一下，你过来看我一下。
0: 你那个，我今天心情不好，你给我过来跪着。
1: 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你过来抱抱我。真的，
0: 这样子啊？
1: 对，会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心情不好，我现在不高兴了。我跟你说，我觉得孩子他如果会表达自己情绪，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0: 是吗？
1: 对吧？他总好过是闷在心里边。对不对？不是，我跟你说，你就不那么压迫人家，我感觉在旧社会啊。
0: 是啊。
1: 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他会反抗的。
0: 是啊，是啊。
1: 对，哎，突然间怎么咱们就聊上了就是啊孩子的
0: 教育了？
1: 对啊，聊上教育了呢。
0: 来，现在教育小课堂。
1: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分享一下？就是对付自己家小娃的这种方式方法。
0: 就是
1: 啊，也不是说对付嘛，就是怎么沟通会更好一些。
0: 哎，
1: 其实说实在话，就是你小的孩子，你真的不好沟通哦。
0: 真的好累呀、啊！我的妈呀！哎呀，本来嗓子就这段时间就不舒服，
1: 然后再吼一下，
0: 然后今天早上又吼了一下，哇，哎，完了！
1: 我太能理解你的心情了，我也没少吼以前，现在就不太吼了。没力气了，
0: 习惯了是吧？其实也吼着没有用啊。
1: 你其实也没错了，就每个人和人之间，他都是需要磨合的。跟你孩子之间，其实他也是需要磨合的。你不能因为说他是你孩子，你要他干啥他就干啥，太累了，他也很累。
0: 是啊，是啊，是啊。我可能是平时对他要求比较高啊， 就是说，我就
1: 要

0: 按照你的思路去做，
1: 按照我的思维方式，哎，按我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按照我的什么东西，嗯，所以说可能对于他来说可能是压力比较大。
0: 压力不是比较大，是非常大，
1: 啊，
0: 然后他长大慢慢长大，他就会有一些叛逆的心理出来了，
1: 嗯，
0: 他就更容易叛逆，所以你一定下开始要调整你自己，嗯，哎，我们现在聊着聊着，哎，大家人呢
1: 不想聊了，节目就
0: 不就是马上就是半点广告时间了，啊，
1: 这个回事啊。
0: 对，嗯，刚我们听了啥歌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换歌了
1: 这
0: 是吗？
1: 我换了，刚才不是当吗，嗯？
0: 少游说《游戏人间》，哎，《游戏人间》谁唱的？
1: 游戏人间
0: 有这首歌是王杰吗？
1: 我不知道啊，一会儿下半段的时候，
0: 哎，对，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
1: 可以啊。
0: 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了，
1: 嗯，稍后见了啊。
0: 我先等。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1: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
2: 突然间这么温柔呢、因为这个音乐是不是？
1: 对啊，这个音乐呢
2: 带动了你的情绪，
1: 就是仿佛让我走在了阴雨连绵的天气当中、
2: 不是仿佛，这就是阴雨连绵的天气。
1: 哎呀，就是外面下雨呢。
2: 对啊，今天早上看还可以啊。
1: 对啊，怎么就下雨了呢？真的很讨厌哦。
2: 接下来几天好像都是下雨啊。
1: 好吧，虽然说下雨啊，但是呢不要影响我们的心情。
2: 是的，
1: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马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的，如果说有什么路况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啊，给大家提个醒好不好。
1: 是的，你们都是我们最忠实的这个路况的播报员。
2: 你知道吗，我刚看了一下天气。
1: 为什么
2: 从今天到下周一都在下雨？
1: 哎呀
2: 我潮湿的心啊。哎，这是一首歌。哎，
1: 潮湿的心是什么歌？
2: 你知道你听过吗？
1: 没有啊。
2: 来，你放一下这首《潮湿的心》，非常非常的老的一首歌了，也是。
1: 潮湿
2: 是不是叫《潮湿的心》啊，朋友？
1: 有 DJ 啊？
2: 不是 DJ 啊。
1: Everybody
2: 非常温柔的一嗓子、啊。
1: 甘平，我
2: 听一下啊。哎，对，就是这首歌。哟呵。
1: 我的妈呀！
2: 一鸣哥哥听的话又说，这又是活在恐龙的年代。
1: 天
2: 哪，
1: 这是谁唱的呀？甘平，
2: 你看一下，对，
1: 甘平是谁呀、啊？
2: 不知道啊，不太记得了，已经。那时候这首歌也挺火的。
1: 哇，你见过慈禧吗？
2: 你觉得呢？
1: 我天哪！
2: 啊，听听啊。
1: 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啊，这歌、个。
2: 大家听过这首歌吗？潮湿的心。
1: 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会？来，冷了我的心情，握不住你从前。哎，有点像那个什么，哎，那首歌叫啥来？
2: 什么歌啊？
1: 哎呀，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什么歌来着？
2: 忘了呀。
1: 哎呀，就是那个年代的歌，就是都是这种感觉。
2: 曾经留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这是93年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唱？因为卓依婷她也翻唱过这首歌。那个时候卓依婷不是翻唱了很多歌吗？

0: 我的天，
1: 没听过是不是？
0: 我听过。
1: 听过吗？
0: 听过。
1: 听过啊。
0: 这个、
1: 啊，那看来出生了。
0: 不，你就当年的在那个给 KFC 啥的，你去唱歌去，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呢，你就看着有些，
1: 嗯，
0: 哎，就是爷爷奶奶呀、啊，
1: 会点这个，
0: 爸爸妈妈呀、啊，
1: 就是你说的那时候 KTV 卡拉 OK 的那个年代，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大家桌子就是摆了好多张，然后大家坐在那点歌本拿来点，
0: 没错，
1: 然后按序号的，就是这个。
0: 还有那个时候以前的舞厅、
1: 啊嗯、
0: 就会放这种歌，
1: 哎、
0: 然后那
1: 就
0: 慢似的，谁能用我呢？
1: 跳起来，
0: 这就是感觉，是不是？
1: 嗯，对、
0: 啊，放的基本上都是这种节奏的。慢四
1: 了，没少去舞厅啊，
0: 我也没去过
1: 卡拉 OK 厅啊，
0: 卡拉圈 K。
1: 哎，我就觉得吧，以前让人着急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好多人的时候，你轮一圈，你说你一首歌，你多长时间能唱上一首歌？
0: 唱不上。
1: 而且你这一桌还好几个人呢，对不对？唱上一首歌太难了。你不是现在啊，就是独霸天下那种，一进 KTV 你一个人包场
0: 啊。我这什么啊，
1: 嗯，啥，
0: 没事没事，
1: 嗯，什么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大家呢还是参与到我们互动里来吧。我们呢这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哎、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是的，是的。
1: 那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去，到时候领奖的话呢，它是以此为凭证的，
0: 对，
1: 好吗？不要删除啊。
0: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这么多的新朋友出现了，黄什么，还有林什么，
1: 黄什么，
0: 林什么，对不对？
1: 他都只出现一个字儿
0: 啊。对呀、啊，只出现了一个字儿、后面小星星嘛。
1: 它是有的很长的，它不会全部显示
0: 哦。皇阿玛吉祥是吗？
1: 是啊，
0: 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叫啥呀，是不是？
1: 对，就是黄点点点呗。
0: 啊，对啊，零点点点，零点点点点，
1: 零点点点啊。
0: 反正你们就是既然来了，
1: 对，
0: 就聊聊。
1: 对，南宫君说，记得学生时代抄的这歌，第一首好像是《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我喜欢酸的甜的，就是
1: 真的我。哎，那个是不是就是那什么比赛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女生
0: 快乐，是超级
1: 超
0: 级
1: 女生还是快乐女生啊？
0: 超级哎，快乐快乐快乐，
1: 嗯，快乐女生是不是？
0: 那个叫啥来着？你什么？
1: 她的那个就是
0: 什么韩？张含韵
1: 啊，张含韵，对
0: 对，
1: 差点说出了张韶涵，
0: 不是张韶涵啊，
1: 是
0: 张
1: 含韵。对，那时候她很火嘛，对吧？
0: 火呀，
1: 对，然后她就唱了这首歌
0: 啊，就一样，
1: 作为那个节目的主题曲，好像是，
0: 是、啊、
1: 是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这你发现了没有？张含韵啊，就是那个时候她火了时候，她火了一段时间，然后紧接着呢，就各种负面的这种风评
1: 啊，
0: 就来了。然后呢，一度让她的这个职业生涯受到了影响。然后呢，你没发现最近的这几年，我的天哪，她感觉是女王归来啊，就那种，依然的那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的清纯可爱。
1: 嗯，看来那时候你也没少喜欢他哈。
0: 谁不喜欢啊？
1: 啊，酸酸甜甜就是我一说。
0: 那时候
1: 你看你跟南宫珏有 多有话题聊。
0: 我谁跟他有话题？我不认识，我不喜欢他。我从来都没喜欢过张含韵。
1: 你看他一来就找玉宁，把我俩放哪儿？
0: 谁到了？
1: 他看不到我们俩。
0: 你找的是谁？
1: 嗯，就是他，就是来看一看。
0: 嗯
1: 啊，说是 CACACAC 说了，
0: 飞飞。
1: 超级女生，
0: 我是女生
1: AC 漂亮的女生，
0: 超级女生啊，她是这样、哦，那是超
1: 级女生，不是快乐女生。我记得也有快乐女生，对吧？
0: 我也都不记得了，什么超级女生、快乐女生，那什么、什么各种男生啥的，我也不懂。
1: 哎，那湖南台那时候比赛，男女都参加，那叫什么比赛？特别火的那个？
0: 我秀我秀吧。
1: 是我行、
0: 哎、我
1: 不是什么呀
0: 我不知道啊。
1: 哎，大家说那个是什么比赛啊？就是
0: 哪个呀？男女都参加
1: 了吗？张靓颖啊，然后他们就是张杰啊，他们都从那个节目那个比赛啊、哦、快乐男生，那是男生
0: 那快乐男生了
1: 那是快乐男生
0: 有吗？有这个男女一起来啊、哦、
1: 快乐男生快乐女生啦，不是男女一起啦。
0: 哦，对呀、啊，我就说那男女一起咋拼呢？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怎么玩？
1: 啊，我行我秀是上海的 ，ACC 怎么那么了解呢？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呀，南宫君说，我发现933，我这段因为我看到了你说了某些话，所以说我觉得能播啊。
1: 那个南宫君，你再说我是刘欢，你再说，
0: 那个广电刘欢。哎呀，
1: 为啥
0: 你说我是广电言承旭我也就忍了
1: 言承旭不是很帅吗？
0: 所以说我愿意给他播一下这一句。
1: 对啊，
0: 你我就
1: 不播了。那你说我这样你说合适吗？
0: 你说你是人家，你说玲是广电刘欢，你这个人啊、给你封杀，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
1: 啊、
0: 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
1: 封杀不了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们给
1: 他
0: 禁言掉了、我们就给他禁言了吗？咱们都是有这个功能有这个能力的吗？
1: 啊、那个银河漫谈说来看看聊的啥
0: 啥、
1: 咱们聊的是不是就是你那个上学的时候哈，有没有摘抄过一些满满的歌词的那首歌，还记得吗？
0: 对对对，你
1: 现在想起来是什么感觉？
0: 我跟你说，上学的时候啊、就是你很喜欢某些歌，
1: 对，
0: 然后呢你又怕那个记不住，然后你又很喜欢它、然后你就会把它摘抄到了你的歌词本当中，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之后你的歌词本呢、越写越多越写越多、然后呢你就
1: 会发现，我跟你说，那时候我写这个摘抄，我就主要还是为了背歌词
0: 啊
1: 啊，背歌词就是背歌词。为什么那时候那很多歌都会唱呢？就是因为你天天抄啊抄啊抄。
0: 我天哪，那你抄完了之后，你要拿过来背歌词，你不会把它当成那语文课本吗？你还能背得下去吗？
1: 那不至于、
0: 啊、
1: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0: 我天哪！
1: 然后银河漫谈啊，记得啊，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还有4箱的这个破肚还没有送出呢。
0: 哎呀，
1: 对，
0: 你像邵游啊，
1: 是啊，邵游已经得过这个奖的啦、
0: 都得过了，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然后呢，银河漫谈，
1: 所以现在赶紧参加我们节目啊，就是几率特别高，获奖的几率。
0: 现在已经53分了。啊，我告诉你53分，然后呢紧接着我们55分的时候、如果你要继续跟我们互动了，然后我就给你送出个礼品，否则
1: 哎，我说 CEC 说了可以写作文礼，我跟你说你刚开始。

0: 没来，一开始人家一鸣哥就说了，他就写在作文里面，大家可能没干过这事儿。
1: 作文
0: 你这不文字数字不够嘛，那个歌词来凑来凑嘛，
1: 对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说老师呢看到了这篇歌
0: 词，就是不会背的歌，嗯，
1: 他又不舍得骂我，
0: 对，
1: 他觉得这孩子
0: 很不得不给他三分儿。对吧，不不
1: 老师多不容易啊，平时记歌词哪有时间呢、啊、平时上班然后趁着这个写作文批改作文的时候、
0: 说到老师，我是真的觉得老师这个行业是非常辛苦的。为啥呢，你就是、真的、你看、一个班上几十个孩子、你说你管哪个啊，怎么管，我天哪，我就一想起来这么多孩子，我就自己一个孩子我都管不了，那么多孩子咋管呢，
1: 所以、
0: 头都大呀，所以我们俩还好不是老师啊，
1: 老师我们当不了、我们绝对当不了老师、我这个性格我就不能当啊，
0: 暴脾气是不是，
1: 对 我脾气很暴了、
0: 一点就
1: 暴，我告诉你们、
0: 所以不行啊，就所以我就是特别佩服老师啊、老师这个行业
1: 向你们致敬、老师们、
0: 致敬啊，致敬，
1: 怎么了，今天我们节目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了吗，
0: 是的，就是聊了不同的行业。
1: 对，聊了什么家庭的教育、如何教育子女、聊了歌词本上面怎么写、然后歌词当中的歌手
0: 写作文怎么写
1: 、然后聊了一些歌手、聊完歌手的时候这个又聊到了歌手他是干啥的，他又去演戏去了，
0: 是的，
1: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八卦的事情、然后又聊到了敏超，
0: 对，
1: 然后敏超完了之后咱们
0: 节目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
1: 五花八门，包罗万象、
0: 大家想聊的话就赶紧跟我们一块儿聊，是不是，不要来了就在那看着，看着有啥意思啊，得要互动起来跟我们聊天，
1: 你光看
0: 跟我们聊，好吧，
1: 光看不动嘴，你说礼品、我怎么可能会去你那儿呢，
0: 怎么去呢，他自己也不长脚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说呢，提醒的是以后漫谈了啊，赶紧跟我们互动啊、还有谁没有在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中过奖的朋友啊、赶紧跟我们说一下，
0: 是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中了奖的，但是一直都没有来领奖，那我们领奖其实它也是有时间限定的、比如说20号已经中奖的朋友啊、那你到了5月20号就好了，
1: 一个月时间、
0: 时间领取、所以就目前为止还没有来领奖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了，好不好，
1: 来一号漫谈来留言了，什么中华民谣啊，
0: 那、大海，哎，大海，大海来一个吧，
1: 来一首歌是吧，
0: 那是张雨生的歌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什么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1: 好
0: 啊，特别好听。
1: 这样吧，我们现在听这首歌之前呢，先
0: 我们把这个
1: 礼物吧，
0: 破读送给我们的银河漫谈。
1: 对对对，
0: 好吧，
1: 你看我们就是追着你给你送啊，就喂到你嘴里，你知道吗？
0: 他还有中华民谣《鲁冰花》《忘情水》《来生缘》，哇，说了这么多，你抄这么多歌词啊，你手酸不酸呢？
1: 那就是人家就是想把那个歌词本，就是喜欢的歌全都记下来。笨小孩爱你万年。
0: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银河漫谈啊，你现在在是不是？在不在？在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然后呢，一定要记得私信我们的后台，怎么私信呢？就是在我们的左上方有个您的广播电视台的 logo， 点进去，私信两个字看到了吗？然后呢，写上就是发送信息，不要打招呼，就直接打上银河漫谈加你的名字加手机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我们领奖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转发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到时候领奖的是作为凭证的
1: 啊，
0: 怎么样，咋回事，
1: 很简单吗
0: 你怎么样，
1: 对不对，
0: 很简单吗，
1: 那就告诉大家了哈，好了，就是两个步骤嘛，一个是私信、然后留下你的微信名、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然后另外的就是现在此刻立马马上就是你看一下你的直播间的右下角有个小箭头，你把它点一下，就是分享到朋友圈、这个就是作为我们领奖时候的凭证，好了吗，银河漫谈、
0: 他现在没有打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去做操作了，
1: 是的，来咱们听一下大海、
0: 好，听一下大海啊，那这首歌送出，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就告一个段落啦，
1: 也是
0: 要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锁定，我是玲玲、
1: 我是一鸣，
0: 是的，今天下午5点到6点继续来锁定快乐下班路，一鸣等大家啦，
1: 好吧，拜拜了，
0: 拜拜，是的，转发朋友圈啊。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4: 微信好友赵西提问：沃尔沃 XC90 怎么样？优惠很大，销售说的天花乱坠，完胜宝马 X5L， 实际是这样吗？
5: 就同级竞品来看，都是各有优缺点的，没有任何一款车各方面都会碾压竞品。 XC90 这车它的优势就是均衡性以及性价比，相对来说宝马 X5L 它的亮点更多，比如说品牌力啊，内饰的豪华感，尤其是动力系统和驾驶品质，但是价格更贵。如果不在乎预算，综合来看宝马 X5 它的实力更强。
4: 微信好友风一样的美男子提问， CVT 变速箱和 ECVT 有什么区别？
5: 虽然名字很相近，但是 ECVT 和 CVT 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就不是一类装置，更别提它们之间的区别了。 CVT 变速箱就是传统的钢带或者钢链式的机械传动系统，属于油车的必要结构之一，而 ECVT 广泛用于混动车，实际上它是一个动力的分配系统，包含了变速箱的功能，但本质上并不是变速箱，主要由两个电机和一组行星齿轮组成。
3: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

0: 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您可曾想过，一部由日本记者执笔的书籍，如何揭开731部队被刻意掩埋的真相？当电影《731》用荧幕重现平民的血色夜晚，一本在刺刀和藩篱下却以纸页为刀剖开战后沉默的阴谋与救赎，从冻伤实验的刺骨寒痛到六国战俘营的细菌阴谋，这段历史不仅是民族的伤疤，更是人类文明必须直面的人性暗渊。本期读书俱乐部特邀首都高校马院教授学子，以书为舟，穿越时间的迷雾，从尘封历史中寻觅历史与新知，叩问记忆的重量与和平的代价。
3: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出嘉宾，节目的老朋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毅，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3: 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李教授呢是知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时呢曾获北京市优秀人才、北京市高校教书育人最美课堂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所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读懂党的二十大，还有百年党史漫谈等课程和讲座，是深受广大学子的好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同样请到了李教授的高徒徐嘉玲同学，欢迎徐同学。
5: 主持人好，我是嘉玲，
3: 欢迎嘉玲的做客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籍或者说电影啊，今天要跟大家聚焦的主题呢是与731有关，一部备受关注的电影731。那这部由长影集团所出品的影片呢，以平民视角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反人类暴行，公映首日就获得了破3亿元的票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影片当中，小贩王永章等人被强行抓进731部队特设监狱，遭受到冻伤试验、毒气试验、活体解剖等极端的折磨，是个体命运映射战争伤害的真实写照。而今天我们节目所要聚焦的是一本与这部电影精神相通的纪实作品，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那这本书呢，由日本媒体人西弗里勇子所撰写，沈阳出版社所出版，是一本用血泪和记忆所换来的历史真相。作者花费20多年的时间深入追查731部队的秘密，通过大量的实地采访与史料的调查，走访当事人、战犯还有幸存者，重现那段被掩盖的非人历史。那今天我们要为什么要在此读这本书呢？因为它的内涵哈，是一位日本记者对本国历史罪行的反思，书中首次系统披露了731部队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对六国战俘实施人体活菌试验的历史真相，包含了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站等细节。那这本书呢，不仅是对过往暴行的揭露，更是对人类良知的叩问。好，那各位网友听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对731部队了解多少。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从电影来入手，因为这两部电影其实李教授和徐同学、嘉玲我们都看过哈，就是分享，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看完731这部电影之后最触动二位的，我们说电影当中的场景或者说是细节啊，哪个场景细节印象最深或者说是最震惊啊，来看一下。
4: 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姜武演的那个王永章嘛，
3: 啊对，
4: 他带着一位孕妇打算逃离那个监狱
3: 啊，我也记得。
4: 然后呢，这他顺便这个

0: 顺便呢，就是通过那个姜文的视角啊，姜武的视角带过了那很多这个在正在做那个人体实验的这个场景。
1: 对，
0: 里头有那个冷冻实验啊，细菌实验啊，白鼠啊，那个鼠疫实验，
1: 还有烫伤，
0: 还有烫伤啊，而且是用那种比较直给的这种镜头哈、啊，看得非常的恐怖，触目惊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预示着出口的一个火葬场啊，那堆了很多尸体，每一次那个一批一批的那个尸体就把它堆到那个做完实验的这些实验品的这些尸体就把它堆在那里准备火化、
1: 嗯、
0: 这两个就让我比较的触动。
1: 我还记得就是当他拉着那个孕妇出去的时候，孕妇看到她老公是历代文演的
0: 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抓住她的腿，
1: 对对，就说赶紧走、
0: 嗯、
1: 赶紧走。
0: 对，
1: 嘉玲对哪个场景或者细节会比较有？
2: 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嗯、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关于这个小男孩，他叫孙明亮，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情节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嗯，
2: 我觉得孩子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单纯的，然后是未经世事的，尤其是他刚开始被叫走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真的是对自由的那种向往。嗯，他觉得就是恭喜你获得自由了，他是很开心的离开了被日本人带走的时候。
1: 对，
2: 那在这个时候呢，王永章他是知道这个真实的残酷性的，所以他其实表现出来是比较揪心的。
1: 嗯，
2: 但是后来当这两个日本人发现，哎，这是当时那个变魔术的那个小男孩之后，又把他放回来了、
1: 嗯、
2: 然后换走了他的师傅、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王永章也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又看到他的师傅被带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无奈吧、
1: 嗯、
2: 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就是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年纪，但是他都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揪心的、
1: 嗯、我觉得说一下背景吧，就是我记得这一段的背景应该是大背景啊，就是以王永章就是姜武所演的这个角色的这一群人被日本七三幺部队抓到了那个实验室里面、
2: 嗯、
1: 然后就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七三幺部队的这些分子啊就拿这个就是所谓看起来好的食物、
2: 嗯
1: 对，其实给他们当成试验品嘛，然后觉得他们身体比较健康了，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其实战俘营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啊，就拿去他们做实验，
2: 嗯
1: 嗯，每次要把他们带去做实验之前就跟他们说，骗他们说你获取
2: 自由了，
1: 对，获取自由了。刚刚嘉玲说的是这一段哈，那个变魔术的小男孩、
2: 嗯、
1: 下面其实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电影的背景哈，电影里有很多的背景信息是挺值得研究的，比如说整个故事的背景时间哈，不是整个历史事实的背景时间是1945年6月前后啊，这个电影所延展的故事的是再往后一点点的时间。那当时先对照到当时我们所谈到的历史阶段哈，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李教授，当时这个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到哪个大致阶段了？
0: 大家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回看的话哈，这抗日战争马上就要胜利了，但当时的人肯定不知道，但是当时呢是一个处于一个战争的焦灼状态，但是呢从整体来看呢已经是一个这个叫做局部反攻啊，
1: 对对对，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啊，已经在敌后战场发动了一系列的局部反攻，已经是一种日本人江河日下，已经颓势已经出现啊，他们已经准备撤退的这种一种状态。这时候呢，国民党军队呢在正面战场呢也在进行抵抗啊，这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在望的大背景下啊，然后这个是这个电影的一个
1: 大背景
0: 对, 对，
1: 也是战略，就是战略反攻了嘛。但是关在这个七三幺部队里面的各国的这些人民还并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
0: 对, 对, 对,
1: 对，然后这中间呢关于一个令人非常憎恶的一个人哈，叫石井。然后这个石井电影里面就老是叫石井，可能字幕里有显现说这个石井是不是就是历史当中的石井四郎，是不是历史上有这个人物？李教授，
0: 这个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哈，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哈。他的历史原型呢是七三幺部队的一个头目。这个人呢，他竟然是那个医学博士，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但是呢，他很精通于这个细菌学、防疫学。但是呢，他就却将自

0: 己的这个医学知识啊，用于细菌武器的研发，
1: 反人类。
0: 令人发指的是啊，他网络了日本当时众多的顶尖医学家和专业高校的这个医学精英。
1: 嗯
0: 啊，例如京都帝国大学的这个户田正三啊、田部景啊，这些人呐、啊，是整个日本的医学精英都成为其帮凶。他曾经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取胜，就只能依靠细菌战。所以呢，正是他的这种强盗的入侵逻辑啊，想通过低成本的细菌武器造成更大的杀伤力，想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1: 所以才有了这个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哈。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在休息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我们聚焦书籍在刺刀和范蠡下，一会儿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刀与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包括我们继续回到电影的部分剧情吧，因为是以电影作为一个切入口嘛。那这部电影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731，当然还有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书哈，都是以这个平民视角来展开。在电影当中呢，他讲述的是小贩王永章等人被欺骗进入731部队特设监狱的一个故事。导演赵灵山就说啊，说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所展现的还要残酷。其实二位李教授包括嘉玲在前期也查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哈，对这个731部队有一定的了解。就是731部队应该是还有很多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在电影当中完全呈现出来的，对吧，李教授？
3: 对，电影只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但是呢，现实呢要比艺术啊更加残酷，比电影更加残酷。我觉得这个电影它还不是属于一个只给，而且可能还考虑了很多观众的感受。
2: 是，我
3: 在很多的时候，你看还是通过主人公的视野带过了很多这个实验的镜头。其实那个具体的实验的细节啊，这东西很恐怖。
2: 对
3: 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那活体解剖，它并不是为了折磨而折磨，是为了纯粹获取这个纯净的实验数据。他们会在这个罪犯所谓的囚犯完全清醒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啊，简直就是反人类啊！这个简直就是，啊，禽兽不如的这种做法啊！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麻药会污染数据，所以呢，这些所谓的这些研究人员哈，会这种测量这个感染鼠疫的这个肝脏重量，也是把这个人呐，直接感染这个炭疽病毒，直接感染那个肺部啊，整个过程就是在把人根本就不当人，当成一个机器，当成比小白鼠的待遇还要差啊！也没有所谓的任何人道主义哈，在手术台上是一个有知觉会惨叫的活人。所以呢，这个想想就非常的恐怖。
2: 是，其实也是导演
3: 残酷，对，而且呢这个电影好多东西它无法去触及哈，只是点到即止。比如说冻伤试验啊，直接就把那个人放到这个冰天雪地的这个环境下的温度下去把那个看着那个整个皮肤溃烂的这个过程啊，还有什么模拟飞行员高空跳伞啊，将人关进密封舱啊，把那个实验者的压力下眼球爆出内脏破裂哈，这些实验都是为了这些数据呢，最后大家知道就辗转反侧给了美国人，所以呢，这个整个是非常残酷啊，让人触目惊心。
2: 对，这是确实有一些也是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啊，确实，这个现实真的是如刚刚所说会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令人揪心。嘉玲对这方面有了解吗？
4: 我觉得就是在电影开播之前上映之前我们可能就看过一些宣传片之类的，我觉得大家肯定对那个他们拿孕妇然后做实验这个是比较触动的，就是将孩子直接那个剖出来去观察这个，据说是因为他的当时电影中的角色不是四月五月六月最后那个叫十月，
2: 对，
4: 据说是因为每个孩子就是代表他被剖出来的月份，比如才怀孕四个月或者是五个月被剖出来，那么他就叫四月五月，所以这听上去已经很残忍了。但是在我了解到的这个史实中呢，他们会有更残忍的，比如就是在这个孕妇怀孕的过程中就让这个孕妇感染了梅毒等一系列的病毒等，然后就是为了观察他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会不会感染到这种病。所以同为女性来讲，我觉得是十分的残忍，是无法让人去理解的。因为胎儿和孩子来说还是会比我们看到的这些会更令人揪心。所以
2: 就是其实也没把他们就没有把人当人，
4: 对对对，
2: 当成试验品，
4: 就毫无人道可言，
2: 反人类的，
4: 对对对。
2: 就是在二位看来，像这类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啊，对于公众的历史记忆建构 会有一个怎样的作用？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从电影切入的一个主题，就从电影主题来切入它的作用和价值，包括一会儿也想问一下嘉玲啊，就是包括你还有身边的同龄人对这部电影的接受度怎么样？先看李教授吧，嗯。

0: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勾起了尘封在这个民族中的一个沉痛的记忆，揭开了一段不想揭开的一个伤疤。所以呢，这个把，所以呢，它呢就是触动性很大，
1: 嗯，
0: 啊，触动性很大。所以呢，这个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它是一个这个记忆的触发器，也是一个情感的连接器，
1: 不能忘记。
0: 对，不能忘记啊，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嘛。
1: 嗯、
0: 学校教育和大部头的历史书籍提供的是这种严谨的史实、准确的时间线、宏观分析。
1: 嗯
0: 啊，但是呢，对于公众而言呢，写的有些抽象和遥远。像《七三幺》这样的电影呢，它提供的是血肉，它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哈、啊，用一种这种艺术人物塑造人物和情节的方式，哈、啊，把人沉浸式的带入到了这个情境之中，所以呢，他在让观众在这种黑暗中得到共情，感受这个主人翁的这种黑暗、恐惧、奋斗与绝望。所以历史的悲剧就不是一个教科书的那种体验方式，而是一种影视的表达方式。所以呢，它是能够成为一种可感知的鲜活的集体的情感体验。所以有强烈的这种情绪冲击啊，就能够激发公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不知道很多都是不知道历史，历史过去很久远了，就把它这个东西给重新的去认知感受，所以呢，这个是形成了一种跟教育，
1: 就是
0: 学校教育一种互补的关系，
1: 嗯，
0: 是吧？所以这是一种它的价值所在。
1: 嗯，嘉玲对这个电影，包括你的同龄人对它的接受度怎么样？就是因为我在网上也了解到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你一定要面对历史，面对真相；还有一些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残忍等等哈，不同的观点好像还挺多的。
2: 对对对，我觉得就我和我的同龄人来看呢，大家的这个观点呢也是比较复杂、比较分层的。对，就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大家了解过、听过“七三幺”这个词，知道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件。但是你如果说真的去走进这段历史的，就是可能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
1: 嗯。
2: 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也是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去了解历史的契机。大家呢也是带着这种去补课的心理，可能平时看纪录片啊等，还是会比较要去直面这种黑暗，会有一些同学会接受不了。那么就像也像刚刚李教授所说的那样，就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吧，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先辈的苦难，去强化我们民族的这些某些记忆。
1: 嗯
2: 嗯，这也是一种自发出来的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是极其的黑暗的。那么就我的同学以及我自己来说，我们观影前我觉得需要去做一定的心理建设。
1: 是，
2: 因为尤其看了一些宣传片等，就是不太确定自己心里能不能接受。
1: 嗯，
2: 所以呢，而且就是大家都会担心，就是因为这个残酷性就会有所犹豫要不要去看。
1: 嗯，
2: 而且我们呢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去成长起来的，对于这种非常极端的恶和残酷，我觉得大家心理的接受度还是有待考量的，有很难的这种消化能力。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在表达方式上，他可能比较倾向于类似于通过刚刚我们说到的纪录片呀、书籍这种相对冷静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这段历史，就担心这种商业化的这种叙事方式，就是会不会去削弱了这段历史的严肃性。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吧，也不能只靠就刚刚李教授所说的，只靠学校的课堂上的知识，只靠这段电影，或者是只靠某个那个书籍等。我觉得要把他们也是综合起来。看完电影，我们可以去通过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了，去看一些历史的 UP 主的一些相关的讲解啊，或者是自己去找一些书来然后和同学们讨论一下，更能补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然后主动的更为深刻的去建构我们这代人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程度。
1: 嗯，好，感谢嘉玲的分享。好，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您对七三幺部队了解多少，我们该如何看待血与泪的历史。陈明迪说，二战时期日军从事生化武器细菌研究战部队进行大量的人体试验，还研究了细菌武器，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要铭记苦难，珍爱和平。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到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

0: 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时间如果调回到1999年，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呢，20岁的周杰伦还在餐厅里弹琴，18岁的林俊杰小试牛刀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记得》，但是呢，找不到发行的渠道。那个时候，陈奕迅出道不过4年，仍然是在基层苦苦的挣扎。还有一位新人，他只有16岁，在上海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当中拿了亚军。那一年呢，堪称史上最严厉的评审老师陈珊妮评价这位说，他就是那个唱片公司万中选一、可遇而不可求、独一无二的人。这个男孩叫做胡彦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

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它有一点淡淡的丧气，或者是那种慵懒的随意性吧。这可能也是很多90后的一个形象的缩影。你要说我就说我呗，反正我也不强求。你对我抱有很多的期望，想让我做这个时代的大英雄，可是我好像就只是想做一个普通人而已。你说我太平庸，其实我还是有蛮多想法的。整体上来讲呢，我看到一些评论就讲，敏感却不极端，疏懒却又有坚持，有想法呢却没有强烈的欲望，心里有底气儿，愿意追求但是又不刻意不强求，这大概就是毛不易的特点吧。

都说旅行啊，在途中人在旅途嘛，乐趣跟冒险总是并存，除了是欣赏自然的景观之外，往往也能够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说买高铁票的时候呢，三个座位连在一起的那种，发现旁边坐着前任和他的现任。因为啊，跟一个小孩的爸爸撞衫了，这个小朋友就从头到尾的追着我喊我爸爸。有一个朋友讲啊，他高一的时候呢，去山东看自己的妈妈，然后火车上有三个座位呢，他是坐中间，旁边是个男的，右边是一个女的，他们两人呢就一人一边靠在自己的肩膀上睡了整整一个晚上。

0: 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韶涵早就过了她生命当中最完美的一个阶段，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她东京的演唱会或者是广州演唱会的这些影像资料当中来看到她的声带的还原度其实是非常好的。当然跟现在的音质相比较的话，那个时候的状态会更加的饱满一些。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啊！今天节目的一开场，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前几天我们不是还说吗，小组赛的时候哎呦输了一场，这家伙当时各位吓得呀，就觉得完了完了，你看 这中国乒乓球这优势也不在了，这男团你看小组赛就被人拿下了。那个小组赛啊是一个积分循环，他不是说打一场就没有机会了，小组赛里面失利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你看最后怎么样，中国男团3-0干脆利落拿下日本，横扫日本，夺得世乒赛12连冠，此时应该有掌声啊。不容易不容易啊，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太不容易了。各位想想，对所有的运动员啊，我们都应该对他们高看一眼。现在啊，有些小年轻人啊，动不动在运动员的这个领域里边还搞一些什么那些个饭圈的事儿，就这些粉丝啊不理智啊。当然了，我这么一说肯定啊，此时此刻可能有听节目的朋友，有一些年轻朋友可能也会不开心，说觉得这郭声你就爹味十足。但是这事儿我真的想多说两句，不止我这么看，你看王楚钦本人自己都说啊，某某些场合不要大家到现场来应援啊，不要打扰我们正常的训练，我们好好比赛，投入的比赛，为国争光，大家到场为我们加油，默默的关注我们，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弄那些个饭圈文化，什么拉踩这些东西，挪到运动员领域里来是非常不合适的。在哪儿合适？在哪儿都不合适，在那个娱乐圈里边它也不合适啊。对运动员们，我们任何时候都要高看一眼。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吃了绝大多数人吃不了的苦，忍受了绝大多数人都忍受不了的孤独，以及他们扛起了很多我们根本扛不起的责任。他们在那么多我们并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带着一个自己啊都决定不了的梦想，在不断的努力和奋斗。真的，各位，你别看走在台前的是我们了解的这些熟悉的面孔，每一位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在队内训练的时候，以前啊，我现在最近这几年没有看到过相关这样的报道了。你像以前他们都有模仿世界主要对手的那个陪练，就是说那个陪练不能打自己风格的球，只能是对标现在比如说王楚钦世界上最大的对手是谁，好，这个陪练就得练那个人的打法，整天陪他这样练。所以你看这些站在领奖台上的球员，他们的背后还有那么多队友也在默默的付出汗水泪水伤病拼搏，这些人他们都把青春奉献给了国家。无论他们比赛打出什么结果，就哪怕是这一次你看12连冠，哪怕这次我就算是他们没能夺冠，我们应该去体谅他们，也为他们送上我们最诚挚的问候，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对他们指手画脚，他们输还是赢，他们都是我们的英雄。我们要致敬所有的运动员，要谢谢他们挥汗如雨，要谢谢他们默默奋斗，要谢谢他们总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为国争光啊！是他们让中国的国旗和国歌在世界各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升起和奏响，我们要向他们致敬，致敬这些为国家荣誉而战的年轻人。

南京律师李小亮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信息，结果百度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李小亮律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不实文字内容。最近呢，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百度构成名誉侵权，

0: 判决其做出书面道歉，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谁在为 AI 幻觉担责呢？
1: 今天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啊，各位，你在 AI 里面有没有搜过自己的名字呀？那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劝你没什么需要的话就别尝试了，小心点啊，因为搜出来的东西可能吓你一跳。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南京这位律师叫李小亮，他就在百度上搜自己的名字嘛，这个百度 AI 给的回答就是被判3年有期徒刑，3年呢，正儿八经的一个职业律师啊，被 AI 一句话给判了。李律师当时那心情啊，我也大概能想象。这就好比你说我们规规矩矩上了多少年的班了啊，突然有人到处说这是一个是什么劳改犯，你找谁说理去？这李律师一怒之下把这百度给告了。百度这边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辩护理由，说这是 AI 幻觉啊，这技术不可预见，我们也没办法。法院怎么说的呢？两个字，百度这说法我们不认。前段时间呢，二审终审判决认定百度构成名誉侵权，判决书面道歉。这事儿还没完啊，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杭州也有一个用户梁某，在某一个 AI 应用里面呢查高校的报考信息，结果 AI 呢给他输出了错误的校区和招生信息，梁某也觉得被误导了，也起诉了 AI 服务商。这事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过一回啊，那这回呢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有人就说了，这不一样吗？这不都是 AI 瞎说吗？怎么一个赔一个又不赔呢？其实不一样，这个差别呀大了去了。你想想啊，你跟 AI 一对一聊天，他给你一个错误的高校信息，传播范围啊就你一个人，社会危害呢比较有限。那你百度的是什么呢？但百度这边你公共搜索平台，他在搜索结果里边白纸黑字的写上某某律师被判刑，这是面向全网的公开传播呀，任何一个人搜李律师的名字那都能看到这样的结果，是不是？那这就好比你朋友私下跟你说，隔壁老王偷东西，和你在小区公告栏贴个大字报写老王是小偷，这性质完全不同啊。所以这两起案子呀，不是什么同案不同判，恰恰是法院根据具体场景做了精准的区分。但是这个呢，也确实引出了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就是 AI 幻觉造成误导甚至毁人名誉，责任到底该怎么算呢？法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思路，叫利益平衡。怎么理解呢？简单说就是两头都得顾，一头呢是不能要求 AI 啊零幻觉，这个它做不到。 AI 技术呢现在还在一个成长爆发期，对不对？你要是逼着所有的 AI 每一次输出必须要100%正确，那中国的 AI 产业可能也就此暂停了，那也就没法发展了，是不是？你天天忙着给 AI 纠错可能也就够了。另一头呢，不是因为技术不完美啊，咱就什么都不管了，可预见的可防控的幻觉服务商必须要承担责任。不过呢这个问题又回来了啊，怎么判断该不该担责呢？看三个标准。第一，有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第二，他提供的服务是不是低风险的合规的。第三，出了事儿之后有没有有效的救济机制。说白了，你不能假装看不见，出了事儿了就甩锅给技术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啊，我得跟大家呢说清楚，就是 AI 出了问题啊，可不是一个什么 AI 幻觉就能甩锅的。有些 AI 啊，你现在你看它都要收费了，对不对？那你敢出来收钱还不敢保证自家 AI 的准确性，那这逻辑就不通啊。传统的搜索引擎啊，它只是一个中介，你搜什么呢，他给你展示什么网页啊，内容是别人写的。但 AI 不一样， AI 是主动生成内容的，它输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服务商训练的模型设计的算法管控的输出结果。你说这是技术中立，那就等于是说，那我家狗咬了人，那不是我的责任啊，那你找他去，那你找这个狗去，那怎么能行呢？这当然说不通啊，也不能拿技术问题当挡箭牌，特别是涉及了人格权的高风险内容，比如一个人的犯罪记录、名誉、身份，你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防控。你至少得告诉用户，我这内容啊可能是 AI 编的啊，在 AI 生成内容的界面上，你得醒目的标注风险提示，明确告诉用户这东西啊不能直接当医疗建议、法律意见啊、投资依据来用，你就图一乐啊，你这得说清楚。 总结起来说吧， AI 确实不完美，我们呢也不苛求完美，但是话说回来，工具可以不完美，但不能因为不完美就放任它咬人呢，放任它伤人呢。这个道理我觉得不管是法官、程序员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用户都应该有这个认知。这正是 AI 张嘴胡乱编，平台必须来道歉。技术不是挡箭牌，谁的责任谁承担。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2: 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3: 今日关键词：意外。
2: 说到意外，我们首先来说说汽车的事儿啊。最近呢，新能源汽车远程锁电问题再度引发关注。啥是锁电呢？听起来有点意外啊。简单说吧，所谓的锁电就是指一些新能源车企呢，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之下，通过远程升级系统对车辆的充电功率啊、放电功率啊，或者是电池容量啊进行限制，导致车辆充电速度下降、动力减弱、续航缩短。可能你会有点纳闷，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理由很简单呢，说穿了就是为了省成本避风险呢。按照规定，电池呢八年或者是120,000公里内衰减超20%，车企呢得免费更换，那可是一笔巨款。锁电能减缓电池衰减，一年呢能省数十亿质保开支。还有些车企为了掩盖电池安全缺陷，不想花钱召回，就靠锁电来降低风险，把麻烦甩给车主。瞧瞧吧，我买个车，电池呢却被控制在别人的手中了，你说这到哪儿说理去？这也没道理可讲了啊。最近呢 A 股出了一个大瓜，听着特别意外啊，直接刷爆股民圈了。咋回事呢？一家精神病院居然炒成了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还把国际投行高盛给挤在了后边，够意外吧？事情是这样的啊，盛通股份2026年的一季报一出来，大家发现新进的第九大股东竟是江西上饶一家精神病院，网友一下炸开锅了。调侃归调侃啊，也有人急着澄清说，股东是精神病医院，不是里边的病人啊，估计是有高手在背后操盘。甚至有人想起了说要不创作个小说吧，名字都起好了，我在精神病院学炒股。玩笑归玩笑，这家精神病院是盈利性民营医院，用闲置资金来炒股，合规合法。大家觉得离谱，说白了就是反差太大，治病救人的医院居然跑去资本市场搞钱去了，而且人家还真是搞得不错。只希望这家医院啊，别因为炒股分心忘了本职啊。

最近呢，雅思考试有了重大的改变。雅思官宣，从2026年年中开始，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掉纸笔考试，以后想考雅思只能选择机考。考试用机考，其实这不算什么意外的事儿啊。之前雅思就一直在推广这个机考，纸笔考早晚它是要撤掉的。这些年一直在缩减嘛。有人就说了，机考更灵活啊，每天都有场次，考前三天呢还能报名，出分也快，最快一天就能查成绩，这多好啊，比纸笔考的十几天那快多了啊，还能避免呢手写涂改影响这个卷面。不过考生们的反应呢却两极分化，欢喜的是打字快，怕手写的同学呀再也不用纠结字迹潦草了，写作修改也方便，复制粘贴就能调整段落。愁的是习惯纸笔的老考生，尤其是喜欢在阅读文章上画圈的，听力依赖十分钟啊誊写时间的人，对着屏幕做题啊总觉得不踏实。时代在发展啊，总有些事情啊会变，与其抱怨不如适应，不管形势怎么变，自己有实力才是关键。下面这个事儿啊，不仅让人意外，简直是惊吓呀。最近呢 ,OPPO 推出母亲节活动宣传方案。文案当中说呢，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就这样的表述，我就问你意不意外啊，这样的品牌宣传文案呢，真是没办法。

0: 法想象它是怎么出炉的。后来呢 ，OPPO 公开致歉说，创作的初衷啊是借用饭圈当中的粉丝称呼偶像为老公的说法，意在打破刻板印象，呈现更多元的母亲形象。你听听，给你指出错误来了，你就好好认个错，虚心学习，你还嘴硬。多元的母亲形象就得有两个老公，我这还真是，哎呀，这怎么说他好，此处得省略一万字。就连中国妇女报都看不下去了，直接评论说，品牌传播别冒犯任何人，别拿冒犯当创意，冒犯全天下的母亲。 OPPO 的推广人员胆子可真不小，胆子是不小，可惜水平很有限。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1949年8月，300多名解放军官兵牺牲于湖南桃江县马济堂。2024年，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这里搜寻，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而在最近，复旦大学研究团队成功完成了一具遗骸的颅面复原画像。这位大约20岁的年轻英烈，可能来自吉林。目前，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在全网征集线索，全力助烈士回家。这张复原画像，不知道各位刷到没有？羞涩亲切，像极了我们认识的亲人朋友。英雄啊，不是一个抽象的称呼，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牵挂，有期待。希望能有好消息，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回家，这是对历史最好的告慰。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此前齐鲁超赛场上，一支夏雨荷啦啦队本想为赛事助威，却遭到了网友的差评。半月谈也曾评论说，地方文旅有辛弃疾、李清照、秦琼、房玄龄、老舍等厚重到让人艳羡的家底，却偏偏把一个出自电视剧的悲情女子推成城市主打 IP 之一。这是舍金玉而食瓦砾啊。这两天，济南多个夏雨荷相关 IP 的网红打卡点已经开始去除相关标签。为啥苏超的项羽被全网点赞，齐鲁超的夏雨荷却被群嘲呢？还是说明啊，文旅符号如果不能和城市的精神匹配，不分场合的滥用，就根本立不稳。文旅 IP 不是套个壳加个滤镜就能速食消费的，真正的底牌深藏在沉淀了成百上千年的城市文脉里，有风骨，有底蕴，有内涵，才能立得住啊。澳洲 UCE 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目前已经全网下架。事件曝光之后，曾代言售卖过 UCE 产品的李若彤、明道、张小慧这些演艺人员分别致歉，并公布了后续的处理说明。然而最近，多位在张静初直播间买过 UCE 的网友表示，目前还没有拿到退款，陷入退货无门的境地。他们决定集体起诉张静初方面。初步统计，参与的有47人。主播到底该不该为品牌方造假承担责任呢？代言人到底要不要为受损方承担责任？有人认为品牌方才是欺诈和实施赔付的主体，一些带货直播间先行退款，更多是维护粉丝信任的姿态。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头部主播拿着高额的佣金是消费者下单的重要因素，不能没事的时候啊，对着品牌方和消费者两头吃力，出了事就全部撇清责任。这件事到底怎么判？那我们蹲个结果吧。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分享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的音乐奖获奖名单当中的一些声音，包括一些歌曲。开场曲我觉得应该要先从它开始吧，因为一向啊，各种盛大的活动嘉宾的首选，什么超级杯啊、维密秀啊、格莱美啊等等等等，很多时候都能够看到它带动全场观众一起嗨起来。马上给你听到的这首歌 That's What I Like 也是在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拿下了最佳 R&B

火星哥的声音你听出来了吗？ Bruno Mars， 他应该算是在中国歌迷里面辨识度比较高的一位欧美流行歌手了。那他呢也因为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他这种感染力的音乐让全世界的歌迷会熟悉他。在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呢，他是拿到了最佳 R&B 艺人、最佳 R&B 男艺人、最佳 R&B 巡演，包括刚刚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最佳 R&B 歌曲。那火星哥呢其实也算是童星啊，出道还挺早的，因为他是出生在演艺之家，老妈呢是歌手也是舞者，老爸呢酷爱摇滚，关键他的叔叔是猫王的模仿者，一家人生活在夏威夷岛，这样的成长环境让火星哥很小就走上舞台，四岁第一次登台演唱，就开始像他的叔叔那样模仿起了猫王和 Michael Jackson。

过一点。最佳乡村艺人的这位歌手，他曾经在颁奖礼上面打趣的说，因为 Taylor Swift 离开了乡村音乐，所以他才能够拿到这一类型的奖。这位歌手就是印象当中乡村音乐歌手的样子，留着大胡子，长头发，还会戴着牛仔帽。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听到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跟你来分享的是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黄老板 Ed Sheeran 斩获了年度艺人等6个奖项，有最佳艺人、最佳男艺人、最佳 Hot 100艺人，还有最佳畅销歌曲艺人、最佳电台歌曲艺人，可以说就是完全受欢迎的一位歌手。他的可爱、随性、无拘无束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一个人的乐队在各大排行榜上面也是有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你知道吗？ Ed Sheeran 他少年的时候其实是有口吃的，后来不断的练习才告别了口吃。来听到黄老板这首 Perfect。

给你听到的是 Ed Sheeran 黄老板带来的 Perfect， 在 Billboard 公告牌呢，他是拿到最多奖项的艺人了。现在也他算是欧美流行乐团炙手可热的一个声音了，一个人的乐队。但是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Remix 版本，他本人的音乐创作可能更加偏向于走心类的，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开着车，然后听着黄老板的声音。 那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它算是冉冉升起的一个星星，而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拿到的是成就奖。成就奖给我们印象都是那种有一定资历了，有一定辈分了。但是拿到它的卡妹是1997年出生，而且呢，之前她是在流行组合舞美组合里的成员之一，后来成功单飞，一首《Havana》足以证明她拉丁裔身份，音乐呢格外优美。

很多的欧美乐评人呢说卡妹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歌手，而她在公告牌音乐奖也是拿到了成就奖，让人更加期待说接下来她的表现是不是能够继续那么的优秀。歌曲来跟你分享到的是拿下了年度最佳组合的梦龙乐队 It's Time。

0: 1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三明两市大埔及南平、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看到一个提问说，如果能重来一次，最想在大学做的事情。看了不少网友的回答，发现原来大家的感觉还挺相似的。比如有人说想要去换个专业，觉得当年选择的专业跟后来从事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还有人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旅游，因为大学的时间还真是比较充裕的。还有人说想要去远方，去有朋友的地方，在精力旺盛怎么吃苦都觉得开心的年纪，还要用新鲜的眼睛去看看天与地。当然答案非常非常多，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还有人说要好好读书，要学习技能等等等等。每到了毕业季，这些记忆好像很容易被某些细节拉扯着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大多时候呢，也真的就是想想而已罢了。不过影视作品是可以做到的，借着虚构的故事来幻想穿越的戏码。但好像越来越多的穿越剧都是一个模子，穿越回过去似乎就一定能够找到真爱，一定能够认识真我。今天来推荐一部不太一样的清新脱俗的穿越剧，叫做《时间管理局》。可能看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呢分数还不错，第一季有8.2分，第二季呢是8.7分。我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完全展现了西班牙人的自黑精神，所以呢里面也会有一些笑点跟幽默感。感兴趣的话，喜欢这样穿越题材的话，可以来看看它《时间管理局》。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好歌持续来陪伴你，给你来一个特别的理由来听一首特别的歌。超时空同居的一个特别的组合 CP， 雷佳音还有佟丽娅他们来合唱的歌曲。这部徐峥监制、苏伦导演、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爱情喜剧片呢，得到了很不错的口碑，包括很多人都说，哎，居然意外的被雷佳音跟佟丽娅圈粉了。这次呢，他们俩也是特别为电影来合唱了一首歌曲《不要忘了我》。

蓝湘瑛和佟丽娅为电影《超时空》同居来演唱的《不要忘了我》。其实想想看，像穿越时空类型的电影，总是会希望能够传达给大家一些启发跟思考。比如说之前大火的《夏洛特烦恼》，也是告诉大家珍惜，然后呢选择有多么重要。包括《超时空同居》影片里面也有提到说，如果让你回到回忆里的曾经，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刚刚这首歌曲也算是一种特别的解答吧。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1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三明两市大埔及南平、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宁2号隧道到金江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8: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昨天晚上呢，刷朋友圈的时候看见了一个朋友这样感慨说，有的时候真想找个人说说话，发点小抱怨。

聊聊近况，但是翻完了微信好友列表，再翻了手机的通讯录，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就算心中有一个想要倾诉的对象，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生怕对方会觉得是打扰，所以真希望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朋友。这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常常会感慨说，为什么身边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坚强呢？似乎从来没见过他们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好像也没有任何事儿可以击中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即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是会选择自己咬着牙撑过去。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发现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所以啊，我们终究看不见他人的生活全貌。明明微信有好多好多的好友，但是在关键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明明身边有很多朋友，却又觉得自己异常的孤独。那些在夜里挣扎到差点放弃的时刻，全部都无人知晓。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我常常会收到听众把自己的感情故事、生活状态留言给我，可能他们也会把这儿当作是一个树洞吧，只要可以倾诉就够了。所以在凌晨三点的朋友圈里袒露心事的人，也许不是因为他们矫情，他可能是在发出一些信号，希望有人能够看到，哪怕是点个赞、评论几句，或者是打开他的微信对话框问一句，你还好吗？可能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拉了他一把。人在低谷的时候，希望看到一点光亮，成为自己继续攀爬的力量。可事实却是，多数时候我们都等不到任何人来和我们分享。而那些真情实感的朋友圈，也会在天亮的时候被自己悄悄地删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如果此刻的你想要找这样的一个人陪伴你、倾听你，那我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那接下来的故事，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记得年前我到上海出差，见了一个阔别很久的朋友。他平时呢，在朋友圈总是呈现出一种小确幸的生活态度，感恩家庭，认真工作，婚姻美满，所以总是会有别人感叹说他的人生可真是一帆风顺呐。但那天我们忙完工作去吃饭的时候，聊着聊着，他突然和我讲，你知道吗，其实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当时的我有一些诧异，如果他不说，我甚至不会把他和哭这种情绪联系在一块儿，因为他在我的眼中永远都是充满了阳光的，好像不会哭泣一样。朋友沉默了一会儿，才跟我说起了那段对他而言极其灰暗的日子。当时的他刚刚走出舒适圈，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那段时间，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生活也糟糕透顶。因为属于行业的新人，在公司还会被大小领导训话。一个项目呢，有可能导致半年无休，常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不仅身体出现了状况，家人也因此缺少陪伴，时常吵架。可是他呢，不想影响项目的推进，竟然靠止疼药把这些问题一一应付过去。他说很多个瞬间他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万幸的是，在他的生命里有一串非常重要的数字，它是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的手机号码。就是这个号码的主人把他从黑暗的深渊拉回到开阔的平原。原来朋友在最艰难的时候曾经独自乘坐地铁，从头到尾哭了一路，绝望到了极点。那个时候的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那个手机号码，一股脑地把所有的委屈和不满发泄给了电话那头的人。

0: 朋友做好了被挂断的准备，没想到对方一直听到了最后，还告诉他说，以后这些事儿你都可以找我说，千万不要一个人憋着了。那一刻他突然明白，我们都在这世界上独行，却在某个拐角处一定会有一盏灯，光虽然弱，却在尽力为我们照亮更长的路。朋友还说，从那以后只要他找，对方就一定会在，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给他前行的勇气。而这个号码的主人后来也成为了他婚礼上唯一的伴娘。所以拥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朋友实在是难能可贵。或许因为地域原因、时间原因，对方并不能完整地陪你走过那些灰暗的岁月，可只要回想起来，他绝对是最值得感恩的那一个。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想就算是再漫长的黑夜，等待破晓这件事情也会变得不那么难熬。如果此刻的你跟刚刚故事里的他一样，想要找一个人，想要有一个人陪伴，虽然光虽然微光闪闪，但是依然可以给你前进的动力，那你都可以把你的故事、你的难过、你的开心、你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分享给我，都是可以的，我愿意安安静静的听你说。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1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三明两市大埔及南平、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你的快乐一直不缺观众，也愿你的无邪有人真的懂。我想大家应该深有体会，有的时候随时可以打扰的朋友很难得，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的友情其实比爱情还要稀缺。真实的友情从来不需要热闹的假象，那些随时可以打扰的朋友是在我们落幕后、散场后、灭灯后的生命之光，更能抵岁月漫长。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某个人的例外，并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例外，因为友情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得。你会发现，也许他们曾经给予的温度足够温暖你余生很多个绝望的冬天。最后也希望我可以成为大家情绪的投放地，如果你的生活里也遇到了一些生活的烦恼，可以给我留言、私信，可能我不会每个人都回复到，但希望你的情绪能有一个出口。好啦，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你会找到一个相似的你吗？接下来呢，大家跟我一起来听听故事吧。本来跟老金约好周末去上海见他，毕竟从毕业之后，明明以前经常见面的我们，现在也有4、5年时间没见了。可当我准备订机票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他周末要出差，实在太忙无法抽身，很抱歉又不能见面了。我笑着吐槽说，虽然你总是习惯放我鸽子，但还是工作重要。可能是提到老金的痛点，他开始跟我抱怨如今的工作到底有多大压力。原以为生活还行，但跟那些朋友聊起来，发现自己的收入相比他们不过是九牛一毛，更何况许多人已经结婚生子，有房有车，而自己在上海还是住着出租房。有的时候买一些东西都要左思右想，想想真的很累。

最后他跟我说，来了上海这么多年，很多时候也很久都没有真心感到过快乐，简单的抱怨几句，我还没来得及安慰他，他又被叫去加班了。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他讲，其实你感到不快乐的原因不是现在的生活不好，其实已经很优秀了，他经济独立，甚至还年轻，更精彩的生活还在后面呢。可这些真正值得感到高兴的事情，对老金来讲却通通毁于用放大镜去看生活的焦虑里了。以为多挣些钱就能得到快乐，却不知道这样反倒而不快乐。有的时候简简单单的一件小事儿，其实就已经很快乐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像我的这个朋友老金一样呢？有的时候你感到悲伤，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不快乐，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不好，也不是因为你现在的生活不够好，而是应该把放大镜放到你快乐的那件事上。如果此刻你想找一个人倾诉和分享，那我一定是你的不二之选。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记得蔡康永说过一句话，长大就是一个扫兴的过程，越长大就会发现越不容易快乐，因为曾经的快乐都被定义过了，因为感受过最纯粹的快乐，导致后来的快乐都开始有了比较。可是人的私心和欲望是无限的，越是比较，快乐就开始有了杂质。但有些人来讲，有钱能够买来快乐吗？钱的确能够买到快乐，但对于有些人来讲，外表看起来虽然风光，但如果无法做到真正的心灵自由，再有钱也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我有一位看起来条件挺好的朋友，已经有车有房，因为还是单身，所以每个月的支出也没有很多，可他却还是感受不到快乐。一旦公司业绩稍微逊色一些，他就陷入到了无限的焦虑当中。一旦老板施加压力，他立马深陷即将要失业的迷惘里。以前我们总听人说要上进，要努力，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可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要学会满足当下。别人那条看似风光的路并不一定适合我们去走，别人所拥有的一切让你羡慕的事儿，或许是别人生活本来的样子。每个人都应该有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设立属于自己的目标，不断的进步，只要是过得舒心开心，就获得属于你的那份成功了。不难发现，虽然身边有着许多总在比较的朋友，有许多安于自己的小日子的朋友，慢慢创造出自己小确幸的朋友，无论哪一种，他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只要自己认为是开心的，是快乐的，那现在就是开心快乐的。快乐不需要比较，自己开心最重要了。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1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三明两市大埔及南平、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福宁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宁2号隧道到金江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

0: 速行驶中，请驾驶人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5: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6: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5: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5: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7: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5: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8: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5: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6: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味蕾迷路了吗？
5: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8: 前方转弯有惊喜。
7: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9: 北京时间的17: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 FM 93.3，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
10: 快乐下班路。
9: 咱们节奏如此不同频、啊、我们是
10: 管宝组合，
9: 我是管涵，
10: 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9: 哎，
10: 好了，
9: 今天咱俩聊啥呀？
10: 今天我不是已经发到那个咱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吗？来，赶紧看一下啊，
9: 给你。

0: 个影子，
1: 是吗？今天来聊聊吃的吧，好吧、哎、之前呢咱们来聊聊那个什么电影啊，包括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今天呢咱们聊一个有故事的食物、嗯、就是你们记忆当中最难忘的那个家乡味儿是什么、
0: 哦、记忆当中的难忘的

0: 吃过的。
1: 什么？
0: 是我外婆她在我记忆当中做的一种面粉饼。这个饼呢，它没有，它没有真的烙成饼啊，面粉糊。它没有到饼的那个程度，我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应该是很小，然后就是我小的时候几乎都在我外婆家，因为我妈没事也都在我外婆家，所以呢就是经常要是困了饿了呀什么的，我外婆就会拿一点什么，就是以前的屋子也不是很丰裕的情况之下哈，就是她会在那个灶台边上，然后用那个面粉就是放到锅里边去，然后呢沾一点水给它就是搅拌，搅拌到慢慢的变成
1: 有点像锅贴的那种的，
0: 就是有点糊起来，但是它是厚的，厚的。然后呢，它在那个水里边哈，它会放一点这个糖，那个面粉糊呢，就是甜的
1: 啊，对，那小朋友爱吃啊，
0: 对，我小的时候就非常爱吃。那当然，首先成年之后，
1: 那它这个属于一种零食呢，还是属于一种那个就是你们主食啊？
0: 其实不是家乡味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家的味道的感觉，
1: 独特的一个家味道啊，家味儿，
0: 很留恋的一种味道。
1: 这个就是难忘的家乡味儿、啊。
0: 对，在之后呢，我就长因为那时候有外婆，大部分就外婆做，然后还有就是我大舅妈会帮、就帮我做。在之后我就长大了哈、啊，长大了肯定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在之后。就是
1: 长大了之后呢，就是只是你的后代才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0: 对，外婆又去世了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再也尝不到的味道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是很有故事的，对，
1: 其实呢，
0: 承载着我小的时候童年的记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哈、啊，我来到这个福建了之后哈、啊，可能很多的那个味道，可能从这边开始呢，逐渐的出现了一些啊，比方说呢，宁德的家乡味。但是呢，你不定时的你就会想，就是我们东北曾经呢，在家里面吃到的那些美食，比方说炖菜呀、啊，或者是咱们这边都没有吃过的什么凉皮呀、啊，就是家常凉菜呀、啊、蘸酱菜呀、啊，这种浓浓的东北家乡味的味道。在宁德真的很少吃到。
0: 哎，
1: 你吃过那个蘸酱菜吗？
0: 蘸酱菜，
1: 对啊，就是那种生的这些青菜 啊，比方说那个苦菊呀、啊，或者是香菜呀、啊，或者是臭菜呀、啊，还有生菜呀、啊，
0: 还有臭菜。
1: 那个，
0: 你说三道里边，我就认识香菜，其他都不懂，啥情况？
1: 这个，那可能那个菜种啊，你们可能没有见过啊，或者没有吃过，那个都是用蘸酱，还有水萝卜呀。
0: 啊，然后就直接洗干净了，然后
1: 洗干净了，
0: 然后白灼一下吗？
1: 不灼呀，
0: 就不连灼都不灼。
1: 黄瓜条啊，
0: 然后直接
1: 辣椒啊，
0: 直接就是蘸酱，蘸一点。
1: 当然现在那个蘸不是蘸料啊，以前的我们东北啊那种酱呢，还会有的人还会去做那个酱，自己家做酱。
0: 我就问你啊，就是这个生的，然后就直接沾点这个料，然后就吃了是吧？
1: 对啊，蘸酱啊。
0: 还是说要腌一下？
1: 不腌啊，啥也没有啊。
0: 啊。
1: 洗干净了就一整盘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啊、
0: 然后就硬啃。
1: 什么叫做硬啃嘞？你这个人
0: 如毛饮血是吧？
1: 那就很好吃，你知道你是没有感受过。哎，东北的饭包你吃过没有？
0: 就是东北的这种饮食习惯跟我们咱南方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度的
1: 啊。对呀、啊，那你是完全太南方了吧？现在南方人对于北方的蘸酱菜还不了解吗？
0: 不了解啊。
1: 你真的？
0: 就完全没听说过呀、啊、就也没啥机会吃。
1: 不能够啊，
0: 你现在让几个南方人他啃生菜啃给我吃一下。
1: 我们这样啊、你生菜都没有啃过
0: 啊？不是，就只有生菜会硬啃啊，就生的啃啊、其他什么菜会生的啃？
1: 那这样
0: 吧，连捞都不捞一下。
1: 我们也跟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啊来问一问啊，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你们都是那咱们福建本地人宁德人啊，你们有没有吃过东北的蘸酱菜呢？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不管是回答我们的一鸣哥哥的问题呢、还是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一道有故事的食物，你记忆当中最难忘的家乡味儿啊，
1: 那是最难忘的家乡味儿，我一定是地三鲜。
0: 地三鲜是？
1: 哎呀，那个好吃啊，真的好吃，你吃过吧？
0: 地三鲜就是拜你所赐，然后我吃了，
1: 就是什么感觉？就是
0: 很好吃，
1: 就是油可能会大点。我那次是我做的油辣，
0: 发现了你一个优点。
1: 哎，那次是主要是我做的
0: 太油了。太适合当儿子了，
1: 谁？
0: 就是玉宁一直说，哎呀，要生一个像
1: 我这样的吗？
0: 像一鸣这样的儿子，因为就是。看着就很孝顺，然后
1: 你别光说
0: 温柔，
1: 你们光说完了之后，过年又不给我压岁钱，
0: 你先跪一跪拜一拜啥的呀，或者说过年前你先给我们买衣服呀，孩子不是都给爸爸妈妈买？

0: 年的都是爹妈。
1: 那老了，你这么
0: 谁老了？啊，我才19岁。
1: 我现在至少都是，肯定是我给爸妈钱，我给爸妈买衣服，
0: 是吗？啊，那倒也是。那倒是、
1: 啊，
0: 但是我过年的时候，我爸妈就给我压岁钱呢，现在也依然给啊，
1: 是吗？
0: 在他那个，在他们眼里，就是我们都是孩子啊，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过年都是会给我压岁钱的。
1: 哦，
0: 你们不是吗？
1: 富裕的家庭，
0: 你们难道不是吗？啊？
1: 我不是，我们相对没有那么富裕一点。
0: 那得是要富裕的话，还得看富裕宁。
1: 对，我想问他一下
0: 啊，
1: 他到底他们家是啥一个
0: 互给？
1: 互给，
0: 互给，
1: 因为互相都很富裕。
0: 爹妈给10000，然后我拿回去，我再给妈妈包1000。
1: 不是应该12000吗？多少要再加一点？
0: 再加点回去是吧？
1: 是啊。
0: 啊，宁德是不是有这个习惯？我发现啊，就是比如说长辈，或者是你给长辈钱了，然后长辈回头给你的孩子包的时候，他会给你多包几百回来，还把他的钱都包回来。
1: 对，我现在基本上我就意识到这一点了，然后就是我都不给我爸妈先发钱，等他们包完红包，
0: 包完你再给他包回去，然后
1: 多包点，要不然他们一定会在这个你给的红包
0: 基础上
1: 加码，
0: 再加，哎，对对对对，
1: 那他不是落不着，啥都落不着吗？
0: 你为什么要说落着落不着呢？人家就是心意啊。
1: 不是，我是这样，就是我跟我妈有很郑重的说明过这个事情，
0: 开过会吗？是吧？
1: 我就说，我说孩子的钱，给你们的钱是孩子们的钱，你们要学会孝纳。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给你们的钱，它不仅仅是钱，它是作为子女的一份孝心。这份孝心你们坦然的
0: 接受，
1: 一呢就是儿女也很开心，第二呢你们也很开心，第三，其实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中华孝道的角度来说，这个也是给子女在积自己的福
0: 积德、
1: 对不对？我说为什么不呢？我说你不就是想我好吗？赶紧把钱给收了。
0: 对，收了就大家一起好。
1: 对呀、
0: 啊，广告也来了。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3: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

0: 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快乐下班路。
2: 哎，我是管涵，
3: 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2: 哎，
3: 我们是
2: 环保组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一道有故事的食物，
3: 对，
2: 你记忆当中最难忘的家乡味。那么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温馨提醒小伙伴们啊，可以直接的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将会送出一份破毒团圆的礼盒，我们的破毒礼盒，一箱有8瓶啊，欢迎大家呢及时踊跃的参与进来，我们一共会有4份这样的礼盒送给大家。
3: 对啊，这几天啊，我看到了很多的新朋友都是在直播间里边来看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很少在里边聊天。比方说你看，我们今天又看到了一些新的朋友，比方免生啊，还有方啊，菜头啊，这些都是我们啊这个新朋友。那希望你们啊能够在这个我们视频号直播间里边，根据今天的这个话题，一道有故事的食物，你记忆中最难忘的家乡味是什么，来再聊聊天，然后我们就会把我面前的这个喝破毒马到福道啊送给你一箱啊。
2: 是的，刚才你说到那个第三鲜儿，
3: 第三鲜呢？
2: 第三鲜儿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3: 是不是？
2: 就是那么简单的食材啊，就是确实被你烧出来，非常的诱人，
3: 就很好吃啊，色香味
2: 就很可口。
3: 但是我做的，我跟你说，我做的还不够地道，因为我做的那个，我可能我自己看到了油确实很大，但是有的那个真正的饭馆，人家做的那个东北菜确实比我好吃还很多。
2: 那
3: 我只能这样说，
2: 我也是相信的，毕竟术业有专攻嘛，是不是啊？
3: 我以前是个厨子，
2: 咱也不要太多。那确实也有可能，头大脖子粗，不是老板，这肯定的，
3: 就是伙夫。
2: 伙夫
3: 啊，还有啊，这个刚才一直都在说我们东北的一些菜，那其实呢，咱们宁德啊，就是各个县市区啊，就是你们的老家，其实都有那些难忘的家乡味道。比方说，我到这儿我就看到了，我第一次见那个什么光饼。你看他多有故事啊！
2: 对呀，戚继光，
3: 戚继光当时上战场，是不是抗倭？然后呢，怎么办？我如果要是出去打了很多天，我没有饭吃怎么办？他就把那个光饼给他做出来，给挂在脖子上。
2: 对，光饼就是属于那种刚做出来有刚做出来的好吃，
3: 那对，
2: 硬的像石头一样，也有石头般的嚼头。
3: 哎呀，你别说现在的那个光饼啊，它里面还有带馅儿的。带甜味的，然后呢，我最早的是人家是拿的那，就是说小孩还能磨牙，就用光饼来磨嘛，是不是啊？
2: 对，特别好，比那磨牙棒好多了。
3: 对对对，
2: 还可能不小心还摸摸的吃了一点下去。
3: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第一次我吃的时候怎么这么硬啊？然后嚼着我的腮帮子都疼啊！但是你会发现。你吃着吃着你停不下来的感觉，
2: 没有，因为你吃的，你当下吃的肯定就是已经接就是买回来
3: 了，买回来都不凉了。
2: 如果是刚刚出来的这个，我觉得是哇，外酥外酥外酥里嫩。
3: 你是今天你是永远掉在那个食物坑里了，我告诉你，
2: 外酥里嫩。500，500，500，
3: 没事儿没事儿，谁听不着啊？来，小伙伴们，你们看到的你们也不知道什么是酥。
2: 你为什么一直要强调我的？就是我跟你说，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搭档。
3: 我
2: 你一直都在，就是我出现失误的时候，在强加落井又下石。
3: 哎呀，这个
2: 就是人家可能没听出来，你一直要强调。
3: 对对对，
2: 害我只能被扣500。
3: 什么叫亲搭档？就是在损搭档的同时，
2: 太坏了，哎，
3: 让大家获得快乐啊。你看那个小易，
2: 就跟你所有的听友就在说，什么呀？
3: 什么呀？
2: 怎么了？那输了，没错啊，输怎么了？
3: 啊，没怎么。那个小易啊，就每天都要加班，加油啊！他说，现在都是爸爸做，奶奶调馅儿，还能吃上，是什么菜呢？
2: 啥呢？
3: 他刚才说，他说每次回娘家都要做了一大份打包来给他和老公吃，满满都是长辈的爱。你说的是哪个？我刚刚看一下啊，我得爬下楼梯，我没有看到那道菜是什么。
2: 他的菜我也没看到。
3: 哎呀，
2: 小易，你就是满满的，就是说了一堆儿。
3: 对，
2: 这个是啥呀？
3: 然后
2: 饺子吗？
3: 这个都
2: 调馅儿了，是不是饺子？
3: 馅儿可以是饺子，也可以是包子啊。
2: 那可能是包子吧？啊
3: 啊！
2: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 嗯，如果是我非常就是期待就是我妈的这个菜的话哈，
3: 什么呀？
2: 我觉得有一道就是我们姐弟啊，就是如果说在外头回家的时候，肯定就会点的，
3: 嗯，
2: 泥鳅面。
3: 哎呦，
2: 不是
3: 泥鳅粉干，泥鳅粉干不是平南的吗？那啊，寿宁也有。
2: 山区县
3: 都有这个，
2: 不同了，是不是？
3: 对，泥鳅粉干那个是做的，就是带着加了一点酒糟，是不是？
2: 主要就是那个酒糟好吃，
3: 哦、
2: 就是然后呢，我们那个泥鳅都是自个儿去水渠里边捞的，
3: 哎呀，
2: 有些在田里边挖的，
3: 是，
2: 就是提了一个小桶，哎，把这些东西整。
3: 池塘的水满凉，也挺凉。
2: 真的，然后回去呢，就是洗干净了之后，
3: 嗯、
2: 我妈就加上那个酒糟就焖上了，就是因为她做菜特别喜欢，就是葱姜蒜啊什么的，就调的那个东西特别多。
3: 对，
2: 所以那个煮出来就特香，
3: 啊、
2: 特香。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家里盖房子的时候，就是远近就街坊邻里啊、亲朋好友，他都得来帮忙的。
3: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好像是帮忙是义务哈，都要来帮忙，然后我们就要请吃点心什么的啊。
3: 嗯嗯，
2: 大家都在盛赞，哇，怎么
3: 会这么
2: 好
3: 吃？
2: 那说明呢，就是基于就是相较他们的家里的这个厨艺来说哈，我妈的厨艺确实是不错的，是理想的。嗯，
3: 我记忆很深刻的一次哈，是去了那个福清。
2: 嗯，
3: 哎，他们就是那边的，就是参与啊，他那边的一个酒宴啊，
2: 嗯，
3: 然后呢就吃他们那个上来不像我们的宁德上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菜啊甜点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或者前菜上来，他是上来先给你一大盆的那个叫做冬粉
2: 啊，
3: 你知道这听过吗？
2: 没听。
3: 他就是我开始还有人叫山东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那里边锅一大堆粉呢、啊、就是那个面，然后加上了什么干贝干啊、鸡汤啊，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料啊，做一大盆、
2: 嗯、
3: 上来我们先还没有吃菜呢，先干了两三碗，非常好吃
2: 啊、
3: 哦、就有点像你是刚才说的，哇，大家一起就是妈妈的手艺哈。
2: 那个冬粉是不是比较肥？
3: 就很肥的那个粉、啊、
2: 那
3: 快像过桥米线似的，有点。
2: 哦哦，那我知道
3: 啊，是不是啊？
2: 对，刚才一下没反应过来。
3: 好吧，
2: 半点了，稍后回来。
3: 嗯，
4: 王巡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三明两市大埔及南平、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雷雨时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止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5: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九天。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0: 喜欢你的
3: 宁德，
0: 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5: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6: 北京时间来到了17:4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 93.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7: 快乐下班了。

0: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家乡的让你念念不忘的这个家乡味儿
1: 啊，
0: 说一道有故事的食物，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是啊，也欢迎那些此时此刻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又走了的朋友啊，欢迎你们
0: 继续回来啊。
1: 对啊，你们来了就不要走啊，你说有很多的新朋友我前面都点到你们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给新朋友啊都有一个福利见面礼吧，也算是，只要你来到我们直播间还没有中过奖的这些新朋友们，哎，只要跟我们互动了，我们都会给你送出我面前的这一箱的破毒。你说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他们就不说话呢？是因为开车吗？
0: 是，就
1: 下班不方便。
0: 对，下班嘛，尤其今天又雨天，就更不方便了。
1: 那我们就勉为其难的理解你们一下吧，好不好？
0: 不过家乡味真的是还是，值得怀念的啊。
1: 是，
0: 就是然后到咱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们他们这个家乡味就有点缺失。
1: 那肯定的呀，
0: 是不是？
1: 就是
0: 都是爷爷奶奶的味儿。
1: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很少有爸爸妈妈或者是妈妈的味儿。
1: 因为主要是爸爸妈妈基本上都不做饭。对不对？家里边不开火，
0: 比较忙，比较忙。
1: 哎，这个理解啊，大家，我们就是这样的干的。所以说呢，现在啊，以前说什么啃老啊，啃老啊，就说这个人的孩子真的是没出息，天天啃老，是不是？现在说到啃老，好幸福啊，对不对？有老可以啃，那为什么不呢？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整个生活的节奏和以前啊，就好像
1: 也是不一样，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好像唯有啃老啊。
1: 因为太忙了，工作有的时候你说你忙了一整天的工作，然后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去主持一些晚会啊，或者干嘛干嘛，还有一些外拍啊，你回来真的只是累到了，只想吃一口热乎的东西，一点都不想动。那这个时候如果要是爸爸妈妈帮你做好了这个菜，我们吃完了很开心，是不是？
0: 对，就是时间上真的很难很难说做到。就是还得去一大早，比如说送完孩子你得买个菜，然后再
1: 对，
0: 那你要不要放回家，来不及了，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感觉好像时间上真的是有一点
1: 没了，
0: 有一点来不及。
1: 真的，这个网络我今天真的是醉了。有人说是今天因为下大暴雨了吗？原因吗？然后导致我们现在直播信号都出现了问题啊？
0: 有可能啊，
1: 是不是？
0: 就是还有就是
1: 拼命掉线，
0: 大家就是雨这么大啊，路上的这个交通安全还是更重要的。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开开心心的听我们聊天就
1: 好了，好了，
0: 好了，
1: 就行了。我们不要求大家那个强求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了啊，因为确实是我们要理解大家。
0: 对
1: 啊，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家乡味儿，我刚刚说了一个是叫啥？就是
1: 你说
0: 泥鳅粉
1: 干吗？
0: 因为我们家乡的是一般就吃粉干，
1: 啊、
0: 要么面，要么粉干。但是我们家一般是吃粉干比较多，粉干就是介于米粉和水粉之间的一个宽度，
1: 就比水粉再
0: 肥一点点。啊，比
1: 宽一
0: 点，瘦一点点，瘦一点点，比水粉瘦一点，比米粉肥一点点。
1: 哦，这叫粉干是吧？
0: 对，
1: 它粉干不是
0: 像水粉，它基本上它是湿的，对不对？然后呢，粉干它是干的，它是晒干。米粉，但是它煮的时候，它又会重新又，首先它比那个米粉其实也基本上都湿的，很少有，就是干的米粉也有，但是不多吧。
1: 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咱们吃的那个过桥米线的那个？跟他那个差不多吧，
0: 大概，但是好像比那个过桥米线还瘦一点点。
1: 哎呦，
0: 对，
1: 是这样的东西。
0: 是，然后我就非常爱吃，可能就是因为家乡的味道吧，哈。
1: 对，
0: 就是这么多的粉丝吃下来，就是喜欢吃粉干。
1: 是啊，我们之前的美食三剑客也去。
0: 说那个破毒中奖之后多久内可以领？明天回来领。
1: 来得及，
0: 来得及，来得及。
1: 一个月嘛，
0: 是
1: 一个月内嘛。你是啥时候中的奖？你先算好时间喽。对不对？然后你那个，你来的时候，你记得哈，跟我们打个招呼，是不是？让我们见见你，青青，好久没见了啊。然后呢，来我们直播间玩一会儿啊，对不对？
0: 以后我们要不要阶段性的邀请
1: 嘉宾吗？
0: 嘉宾哈
1: 啊，
0: 对，
1: 邀请嘉宾。你要邀请哪个嘉宾？
0: 就是所有嘉宾，
1: 社会各界的嘉宾，是不是啊？我们大家的啊，嘉宾啊，
0: 嘉宾是。
1: 今天是我最爱宁德的牛肉粉。
0: 哎，这是家乡味啊。
1: 这个真的是粉牛肉水粉嘛？他说的应该是。
0: 然后我还有啊，就是像那个舒曲饼，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家乡味的一个，就是每一次回老家都得吃。
1: 一样。
0: 还有什么呢？像那个家乡的地瓜干。
1: 啊，地瓜干，地瓜干有什么？

0: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哦，就像我是寿宁人啊，寿宁的地瓜干和你们平时吃那种红星地瓜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你那是啥色的啊？
1: 我是
0: 黑心的，你
1: 几乎是黑的
0: 啊？
1: 对，就黑色。
0: 那不是紫薯吧？紫的吧？
1: 不不不，它是黑，它是红薯，
0: 啊，
1: 但是呢，它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它做完，它削完皮儿啊，然后呢切成块儿之后，它先蒸，
0: 啊，
1: 蒸完了之后，这个一小条一小条，它就是放在那个就是摆好之后呢，
0: 放外面吗？
1: 太阳下晒，
0: 晒吗？
1: 晒完了之后，它收进来之后
0: 就黑了。
1: 哎，我觉得就是红心的，我们平常吃的红心地瓜干，它可能这个工序大概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
0: 哦，
1: 但我们不是，我们重新要放回那个蒸锅里边去，重新蒸。蒸完了，然后它就会变成黑色的。这时候呢，就是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那个罐嘛，哈，瓦罐类的那个储存方式。然后我妈就会一小团一小团抓出来，然后塞进去，然后塞了久了之后啊，你就它里面就是它会，好像会更那个蜜汁的那种酵，是不是叫发酵？
0: 这肯定是发酵喽。
1: 对，它会发酵出更甜糯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地瓜干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就我每年基本上寿宁的朋友都会送那么几斤给我
0: 啊，
1: 然后我可以是比如说2斤3斤，我就一口气
0: 就把它吃完了，
1: 就一天之内就吃完
0: 了，就把它当零食吃了，
1: 下午吃一点晚上，哇，但是地瓜干真的很容易胖。
0: 嗯，
1: 就是那2、3天吃进去，感觉肚子好像就肥了一圈。
0: 那毕竟是碳水哎，是不是淀粉类的东西啊？是不是
1: 会胖了？太好吃了。
0: 但是我觉得地瓜还有南瓜呀、玉米呀，这些不都是说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替代米饭的东西吗？
1: 如果我今年记得住，
0: 嗯，
1: 我给你带2斤。
0: 那你
1: 现在没有啊？
0: 我求你记得点吧，
1: 得到秋冬季的时候。
0: 那我提醒你一下啊，
1: 我一定给你尝一尝。
0: 行。
1: 然后让你的味蕾肯定是会有经验感，因为你肯定没有吃过。
0: 我没见过都。
1: 就是它咬，它不是像那个，就像好有嚼头啊，那个红心地瓜干就，
0: 就是给那
1: 牙口不好，感觉
0: 黏糖似的那种感觉是吧？
1: 牙口不好，感觉都咬不大动
0: 啊。对呀，
1: 它那个是。就是糯糯唧唧的，有点像那个麻薯那种，啊，糯糯唧唧的，甜甜的，黏黏的。
0: 那你要做成什么？它是什么形状的呢？是做成长条形的，还是做成圆？
1: 长条呀。
0: 哦，
1: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与时俱进了，它也会有这个密封的这个包装，
0: 包装
1: 两斤或者说几斤一袋，然后撕开我就让一直吃，就一根一根的拉出来。然后我通常我一般一边吃还会就是抽一个看一下。从那个外面透明包装袋里面先看哪一根
0: 最好看、
1: 最黑、最肥、最黑，显得最糯，然后就
0: 先干它，
1: 抽出来先吃，糯叽叽的，太好吃了！怎么没有寿宁的小伙伴们来呼应一下我？
0: 是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我真的是希望咱们宁德啊，就是各个县市区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出来，然后一起来，每个地方都有啊，你说平南也好啊。然后那个就像寿宁我们去了哈，就我们做那个美食的时候，哇，寿宁的美食。
1: 那晚上带我孩子就是去买蛋糕的时候，
0: 啊，
1: 居然还碰到了咱们那个上次美食协会的那个会长寿宁的。
0: 哎呀，
1: 他就大老远就认出我了，然后就跟我那边唠嗑，就说哎呀，什么时候再来寿宁，再做一期，
0: 欢迎了，是不是？
1: 好，
0: 可以啊，
1: 时间
0: 那没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美食三剑客啊，就是节目呢，一期。也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
1: 是
0: 我们只能会挑选一些当时当地呢推荐的几道美食。
1: 对，
0: 当然了，还有那么老多的东西，我们可能会陆续的后期慢慢来，好不好？咱别着急，因为美食三剑客，哎，咱们，哎呀，
1: 最近有点偷懒了啊，
0: 没有，哈。
1: 休渔季，
0: 休息一下啊！
1: 因为我们接下来做了几期，全部都是，沿海的县市
0: 啊，对，
1: 所以感觉好像有一点时令不是对，不是很对，
0: 对，
1: 就是天气不够好，
0: 但是期待
1: 气温没有升上，
0: 好吧，期待吧，怎么样？青青说了，宝涵啊，你那么瘦，多吃点没事儿。你怎么不回答他呢？
1: 不好意思接
0: 啊，
1: 并没有很瘦，谢谢。
0: 对，你也就是看着那么瘦啊。
1: 我只是在这个参照物旁边显得比较瘦。
0: 啊，什么？
1: 参照物很重要。
0: 就是大家在我的都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就为什么呢？都会凸显他们很小鸟依人。
1: 哎，
0: 是吧？就是，我就有那么肥吗？我就 啊，我其实也还好啊。
1: 就是你作为大老爷们儿，你是没问题的。
0: 对啊，
1: 所以我只是说参照，我并没有说你有什么问题
0: 对，没有，我本来就没问题。
1: 但是确实有点胖啊，就是刚才那个造型，
0: 死壮啊，
1: 哎，
0: 那叫死壮好不好？不叫许胖啊，
1: 许胖。
0: 嗯，明天他下午3-4点，他说你们也不直播呀。他把张姐夫带过去给我们看一看。张姐夫的话你带过来，你就给管涵看就行了，跟我就没啥关系了啊。
1: 你看青青啊， 我看张姐夫呀。
0: 他不来呀。
1: 来呀。
0: 他不来。
1: 他是带去给你们看看。他带他，你这
0: 那玩意儿九个东西还带带三带四的，
1: 你这个文字理解能力怎么这么差啊，作为一个主持人播音员呢。
0: 对啊。开始啊，开始互损了，是不是啊？啊，搭档就是要损。
1: 邂逅好运气开炫说常德米粉，
0: 常德米粉是？
1: 这我没吃过，
0: 我没有吃。
1: 很好吃吗？
0: 怎么样啊？它是有什么故事吗？对于你来说，常德米粉啊？
1: 嗯，那么我们刚才说我那个、我吃的那种米粉，它估计是不是雷同哈？
0: 是不是？
1: 就是大大小小跟在米
0: 有点像了
1: 水粉之间。
0: 米粉我觉得不一样。米粉还是更细的一种东西，而且一般的米粉它是来炒的比较多。
1: 嗯，
0: 它不是说像我们吃的这个水粉那种。
1: 哦、我喜欢吃煮的米粉，
0: 煮的米粉是吧？
1: 就海鲜米粉啊、
0: 哦。那当然了。
1: 赞。
0: 那个煮的我是觉得煮的都好吃，那个就是炒的那种米粉，我真的说吃不下去，干干的。
1: No， 炒的米粉你没有吃到炒的好的。
0: 我知道你说的，炒的里面加了一些那个菜，然后加了虾干，加了一些那个什么东西、那个。
1: 我想告诉你的是。炒的好的厨师、炒米粉就是他炒归炒，但是你吃出来你不会觉得那么干，理解吗？就是他还是有他的油的把握，就是让你不显得很油，但是又糯，就是还是有滋润度的这种感觉。其实在干炒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加一点点水，就是让整个米粉软化一点，
0: 不要那么的
1: 硬干
0: 干巴巴的、
1: 对，
0: 那可能是我没吃到好吃的。
1: 你绝对没有吃到好吃的。
0: 哎呀，
1: 炒米粉这事儿啊，
0: 真的是。所以说，就一下子你看，我就对米粉啊，就是我就现在就没有概念了，就是因为没有吃到好吃的米粉。
1: 对。
0: 啊、
1: 就是闽东的美食，那你品尝的应该还不算太多。
0: 那、其实因为脑袋瓜已经被美食塞宕机了，只能想到吃的，说的话都理解不过来了。
1: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啊。
0: 是啊。是吗？
1: 对呀、你看青青就说我妈炒的米粉超绝绝，就是就好吃，米粉就是非常好吃。
0: 我怎么知道呢？你明天让你妈炒一个过来。
1: 对，
0: 我就不相信了。
1: 顺便带过来吧。
0: 说归说，但是你得那个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不是？明天来的时候记得带份米粉过来，好吗？
1: 那我们的一鸣哥哥就直接在电梯口等你去。
0: 那我迎接你啊，我都直接到楼下接你去。
1: 是是是，
0: 电梯口我大门为你敞开，我跟你说。
1: 哎
0: 是不是？还有那个，哎，邂逅好运气啊！这个朋友，你之前有中过我们的这个破读这个奖品了吗？有没有中过？
1: 没有
0: 中的话，我们给他送一份，好不好？
1: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这个名字很陌生，至少在我们快乐下班路的这个时间档里边，
0: 有点啊，
1: 没怎么出现啊。
0: 邂逅好运气开炫，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他离开了吗？
0: 没有，在啊。你在吗？你现在还在吗？
1: 那你可千万别离开。
0: 你在吗？在吗？你在的话，来跟我们说一声，说你在。然后呢，中没中过这个奖？中没中过破读？没有的话，我们就马上送你一份，好吧？海豚恋人啊，这个新朋友啊，来吧。今天呢，咱们来聊的话题是有一道故事的食物，你记忆中最难忘的家乡味儿。来，只要你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就有机会送给你了啊。今天说，我妈都不营业很多年了，原来在金蛇头开小炒店。哎呦，这咋的了？哎呀，等会儿你脚打开，哎，等会儿先给拿出来。
1: 大家知道我们在干嘛？我们底下有个操作板，这时候已经东倒西歪了。这
0: 谁弄的呀？怎么搞成这个样子？那个好运气，你看他不说话，
1: 就我好想送给你啊！你能说话吗？求你了，送东西都得这样啊？这么低微吗？
0: 算了，
1: 卑微吗？
0: 不想要，就是不想要就算了，不想了，我们不强求，好吧？
1: 是。
0: 青青的母亲原来在金蛇头开小炒店呢，那肯定的了，我知道了。那这个炒菜应该是一绝啊。
1: 对对，但是我觉得炒米粉这事情啊，它就是真的就是你如果是在店铺里边，它是炒出来的，因为它是大锅猛火，
0: 对
1: 吧？然后你如果说回家同样的一个厨师，我觉得味道还是会有差的。
0: 当然了，火候都不一样啊，
1: 火候是不一样的。我们家
0: 锅也小啊，
1: 出不来，
0: 受热也不一样啊。
1: 好吃的东西，
0: 对不对？因为我们那锅的那个，它那个锅气嘛，不说嘛，人家那个专业的厨师啊，人家拿着一口新锅的话，是会把这个锅附入灵魂的。像我们拿回来一口锅，我们咋弄？ 是不是？基本上我也不会说，哎，像人家似的用油啊，怎么淋呀，再给它弄，哇，热锅我们不会。哈哈，哎。

0: 笑声，
1: 因为青青，青青已经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嘴替，他说求求你们了，快留下来，在直播间领一下我们的礼物。
0: 谢谢你啊，青青啊，求求大家了，是不是？
1: 哎呦，快笑死了。
0: 嗯，行了，我不求大家了，就因为时间呢已经17:58了。
1: 是是是，我们也要下班了。
0: 对对对，好了，我们不等了，不等了。
1: 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些就是美食啊，就家乡味呢，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啊，就是我想，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的去说的话，一定是如数家珍，能够说出相当多好吃的。
0: 对，聊不完的今天。
1: 念念不忘的东西是吧，你出远门一趟，像我们一鸣基本上在南方，如果回到北方，我不相信你没有就是大吃特吃3天，
0: 我的天，
1: 那个是吧，
0: 我吃7天啊，
1: 对呀，
0: 都吃不重样了。
1: 所以呢，家乡味儿实际上呢，它不是一道菜两道菜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绝对代表的。我们也是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多说一说美食啊，诱惑一下大家的味蕾
0: 啊。好吧，
1: 好了，时间就来到了17:58，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了，
0: 咱们今天就这样吧，好不好？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在外面下雨的话，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1: 是，明天见，
0: 拜拜啦，
1: 拜拜。

0: 13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龙岩、三明两市大埔及南平、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宁德有暴雨或大暴汇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70毫米。省防指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is cool. I need a bad girl who love listen to the bad ice cube. I need a bad girl who make me wanna break the rule. I need a bad girl who shake the wild wild sex in my roof.
1: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我们继续听温室杂草。这一首水枪，其实去看过温室杂草一场或者两场的朋友们都会发现，这首歌呢是经常出现在他们的现场演出当中的，也是受大家喜欢的热门歌曲之一哦。来听水枪。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播熟音乐榜，来听到的是这一首安子与九妹的这首《青山》。除了这首《青山》，还有早前的一首叫做《落款》。歌曲呢都没有太多的介绍哈，几乎都只有简单的一句：“一切都在歌里了。”来听他们的这首《青山》。

0: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好妹妹这一首晚风，他们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组合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了。这里是突破手音乐榜，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Terry Joe 和 N 加 8PM 晚间8点。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到的歌是浪潮乐队这首撞月列车。那是浪潮的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的那些消逝的东西的一种愤怒，心中的那一辆列车仍然义无反顾地冲向看似虚无的那个月球。是浪潮撞月列车。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爱在夏天盛夏之约，其实歌曲和他们以往的风格有些不太一样，但也许正是告五人自己的这种真挚的演唱吧，打动着我们。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要听到的歌，沈以诚，形容。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节目听到的最后这首歌丢火车，生日快乐。今天有过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很荣幸的请到的是宁德全能的创作者、词曲作家、歌手、音乐制作人，也是宁德果冻音乐工作室的创始人周国义。周国义呢，曾经为汪苏泷、任贤齐、凤凰传奇等著名歌手制作音乐。欢迎国义。
0: 有请音乐人。
3: 林玲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国义。
2: 国义，其实很多人都听过你的歌，但完整了解你这条路的人并不多。那今天呢，咱们就好好来聊一聊，你最早是怎么爱上音乐的？
3: 其实我最早接触音乐是在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路边捡到一把别人不要的丢弃的吉他，弦都断了，琴声也是非常的破旧。
2: 嗯，
3: 但是我还是宝贝似的抱了回家。
2: 还能用吗？
3: 基本是不能用了，但调试一番之后还是勉强是可以用的。
2: 自己调？
3: 对对对对，是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音乐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执念。
2: 所以就是一把捡来的吉他开启了你的音乐路。那后来是怎么继续学的？
3: 初中的时候我是正式开始学琴，那在之前都是自己爱好，然后听音乐唱歌，然后花了几百块钱就是把吉他学了一下，之后用攒了压岁钱学了几节钢琴课，剩下的这个乐理知识啊、演奏技巧啊，我都是靠自己的热爱，然后听反复摸索练习。
2: 钢琴都是自己自学的？
3: 对，因为我可能就是刚上几节课，我就发现，哎，我好像听什么歌，我就可以马上的弹出来，然后我也不用怎么看谱，对。
2: 那真的是有一定的音乐天赋。
3: 算不上有天赋吧，但是

0: 其实我觉得还是热爱更多一些，自己愿意花心思去琢磨。
1: 嗯，从小就这么喜欢，难怪能够坚持到现在。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歌的？
0: 其实是初中的时候吧，但是就是初中一直在尝试，有写了很多小片段，然后正式的我第一首歌有比较完整的一首歌，然后包括和弦啊，然后伴奏那些都有自己制作，是在高一的时候。
1: 嗯，对，有学习过吗？创作？
0: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就是在摸索的过程中，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想表达的东西它就出来了。
1: 嗯，
0: 对，可能也没有刻意的想去说我要学这个写歌还是什么。
1: 嗯，
0: 对，我感觉都是缘分嘛，水到渠成的东西，我觉得。
1: 那在今天节目中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听你的作品。记得你的第一首作品是什么吗？
0: 我的第一首作品呢是叫做《只是》，是我2011年完成的作品啊。就是我高一的时候啊，现在回头听呢，虽然说歌词和旋律都是带着青涩，甚至有些稚嫩，但是整首歌就是歌词、
1: 都没改过，
0: 对，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改过，它记录的就是我那个年纪最真实的心境，也是那段青春时光最纯粹的印记，所以说就是词曲上我一直保留的当时的版本，但是呢就是制作上啊、编曲上啊，然后包括乐器的实录啊，我也请到国际首席爱乐团啊等等去为我这首青春的作品就是给他们制作上更加分一些，对，但是词曲我还是保留最初的样子。
1: 都说一首歌就是一段青春，特别的珍贵，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藏着少年初心的原创作品，由周国毅创作并且演唱的《只是》。

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乡音如歌。刚才呢送给大家的是指序，这首歌是周国义的原创作品，歌里的真诚真的是特别的动人。我知道国义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信息和计算科学理科专业的，那跟音乐完全是不搭，当年怎么会决定放弃本专业去专心去做音乐呢？
1: 其实音乐就是我从小到大一直热爱的东西。
0: 嗯，
1: 就是高中开始写歌的时候呢，就有人想收购我的作品，
0: 嗯，
1: 但是我自己都特别舍不得，
0: 嗯，
1: 然后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用心打磨的，很珍惜，
0: 所以当时一直都没舍得卖掉。嗯，
1: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家里有一些小意外吧，然后就是家里我自己可能感受到就是经济的一些压力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靠我自己这个音乐靠它吃饭，嗯，然后帮家里分担，
0: 嗯，就不能再把它当成兴趣了，纯粹的兴趣。
1: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作品往网上去发。
1: 就是在这之前其实已经往网上去发了，只是说，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商业的合作啊，可能那个时候会去网站来接。
0: 嗯，就是已经找上你，找你合作了。
1: 对对对，就是最开始是一些比较大的网红啊，国风圈的歌手啊，
0: 嗯，
1: 后来也慢慢合作到了更多的知名的明星艺人等等。
0: 嗯，那你早期合作的艺人里有没有大家特别熟悉的？
1: 像我刚开始就合作了双生，这些国风圈的我很喜欢的歌手嘛，然后后来呢也合作了像凤凰传奇啊、任贤齐、汪苏泷、黄龄、吴彦祖、盖、周延，
0: 嗯，
1: 等等这些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些艺人，
0: 嗯，
1: 帮他们做一些幕后制作，
0: 嗯，
1: 所以说我在里面也得到了很多成就感，嗯，
0: 所以跟很多的艺人都合作过。那你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咱们宁德？
1: 嗯，就是我本身是比较想家的，然后我也觉得宁德特别有潜力，而且呢当时我已经是能独立接音乐项目，也不用依托外地，所以说就选择回来了。
0: 嗯，
1: 那2015年我就取了我的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果冻音乐，
0: 就是果冻啊。
1: 对，然后最开始呢是家庭式的小作坊，
0: 嗯，
1: 设备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然后条件也比较简陋，嗯，因为当时在家里的时候呢，不管是声音还是作息呢，
0: 嗯，
1: 就是邻居就经常投诉啊，甚至，
0: 嗯，
1: 对，所以说还是得有一个专业的场地，
0: 嗯，
1: 然后专业的隔音，
0: 嗯，
1: 所以说我当时就去找了一个场地，啊，
0: 嗯，从被投诉到自己做专业的录音棚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热爱的东西吧，就是虽然说过程是有汗水有泪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吧，
0: 嗯，
1: 就是从这个工作室的选址啊、设计啊、
0: 嗯、
1: 监工啊、装修啊，
0: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
1: 对，我都是全程参与，然后，
0: 嗯，
1: 当然是有团队一起的，
0: 嗯，
1: 前前后后也花了1年多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它搭建起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有参加我们中国梦想秀，
0: 嗯，
1: 那个时候就主持人就问我梦想是什么，我当时就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录音棚，
0: 梦想实现了。
1: 对，所以说现在回头看算是圆了年少时的一个梦想吧。
0: 嗯，
1: 那这个棚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空间，
0: 嗯，
1: 也是自己对自己音乐道路的一个交代，然后甚至我后来还做了一个移动的一个音乐工作室的房车。
0: 音乐房车，音乐房车是什么时候打造的？
1: 其实有这个想法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在2023年3月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辆的编曲露营车。
0: 嗯，所以就是2022年有了这个想法以后马上就付诸行动了。那它主要功能是什么？
1: 对对对，除了这个录音呢唱歌，它也是一个移动的创作空间，
0: 嗯，
1: 编曲后期啊，
0: 嗯，
1: 都可以在车上完成，
0: 嗯，

0: 后想去郊外啊找灵感，随时都可以出发。但是因为第一辆车呢，它只是个露营车，然后它的空间也是有点局限。所以说，
1: 所以你说的第一辆其实还有第二辆。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在这个2025的时候呢，我又去整了辆更大的。
1: 区别是什么？
0: 就是这一辆是真正的一个房车，它是一个升顶式的，就是人完全可以站立，然后它也会有一些生活的设备啊，包括里面的用电啊、用水啊、等等啊，生活设施都比较齐全，人也完全可以就是站立在里边。所以说它就是兼顾了就是一个移动音乐工作室的特点，然后它也有一个旅居的功能。对对对，
1: 太羡慕。

0: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听众朋友们，正在锁定的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的邀请到了咱们宁德很全能的创作者、词曲作家、歌手、音乐制作人，也就是果冻音乐工作室的创始人周果毅。刚刚呢，送给大家的歌叫做《未来的信》，当时果毅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创作的这首歌？
1: 这首歌其实是我初中母校给他们写的一个校歌，但是它也是我青春的回忆，也像是给自己的一份鼓励，就是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也希望就是我母校的学弟学妹们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被这份温暖治愈到，然后激励到。
0: 这首歌真的是温暖又有力量。这些年你的创作题材不断的在拓宽，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国风类的作品上是让人眼前一亮。我了解到为了做好这类作品，你会特别的严谨，甚至呢专门的去学习，向专业人士请教。
1: 没错，只要涉及传统文化相关的创作，我都希望尽可能的真实地道，会去了解背景，学习相关知识，请教懂行的老师。我也希望把真正有根有魂的东西，就是和我就是
0: 音乐相融合，
1: 对，和我的这些创新的音乐给它融合起来。不敷衍不浮躁，我做东西我不喜欢差一点点，我会尽我自己的能力打磨到最好，哪怕这一点最好我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我都希望去追求完美。
0: 太棒了，认真做出来的歌就是不一样。那接下来这首《悬丝入戏》，国风味道很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好的，欢迎回来。闲思入戏，在音乐里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和态度，非遗男音与国风摇滚的碰撞，唢呐与电吉他的融合，感觉在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唐风云云谲波诡的民俗画卷，听着就特别的用心。那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肯定也遇到过瓶颈的时候吧？
1: 是的，瓶颈期肯定是有的。我记得在刚回宁德的那段时间，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是有提升的空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可能，所以说我专门去北京进修了，不断的去学习补充专业知识，提升自己，突破困境。其实当时去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纠结。
0: 因为纠结什么？
1: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已经蛮稳定了，收入啊等等各方面都是很稳定的，就是如果说安于现状的话，其实就在宁德还是比较安逸的吧。但是我还是想打破

0: 这个环境去突破一下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样才能挑战自己，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1: 嗯，
0: 我一直觉得做音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坚持和热爱。
1: 嗯，
0: 那么这份坚持并不是让我痛苦的去硬撑着要咬牙。
1: 嗯，
0: 是
1: 发自内心的，
0: 对，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欢和热爱。嗯，所以说，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就一路走下来了。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这些经历啊，这些
1: 辛苦，
0: 对，汗水啊，泪水啊等等，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嗯，所以热爱是可抵岁月漫长的，这话一点都不假。那作为咱们宁德本土的音乐人，对未来创作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一直是特别有一种思乡的情绪在，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能创作更多歌曲，把我这些年的音乐经验融入到我们闽东本土的文化，
1: 嗯，
0: 家乡情怀的这个元素，
1: 嗯，
0: 把家乡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山水故事啊，历史的这种底蕴啊，都写进歌里，让更多人听到宁德，听到福建的声音。
1: 嗯，说得太好了，特别实在，也特别有心意。做了音乐这么多年，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家人还是希望我找一个
1: 稳定
0: 传统意义上，他们认为稳定，
1: 嗯，
0: 然后靠谱的工作吧。
1: 嗯，
0: 但是可能一开始没概念，可能音乐也是可以作为事业的。
1: 嗯，
0: 所以说在一开始我尝试去走音乐这条路，然后也渐渐的获得了一些东西，他们认可了之后，现在他们也慢慢的
1: 接受了，
0: 对，然后全力的支持我做一个这样的事业。
1: 嗯，所以有爸爸妈妈的支持真的是特别的幸福。
0: 是的是的。
1: 嗯，对现在还在路上的年轻音乐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就是我觉得成功的定义就是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喜欢的事情就坚持去做。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现在的时代特别快。所以说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找到自己的特长和特点。
1: 这些年你在幕后写了很多的好歌，其中有一首是你执笔的，传唱度又很高的《望星辰》，由汪苏泷和凤凰传奇演唱的，也有很多人喜欢这个作品。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祝愿果毅往后呢在音乐路上能够顺顺利利，写出更多更好听有温度的作品。

0: 从一把旧吉他缘起热爱，飞科班却执着逐梦。从居家创作到专业录音棚，再到自由随心的音乐房车，周国义以初心深耕国风音乐，携手众多知名艺人，在音乐路上稳步前行。我们也期待周国义未来能够带着初心，带来更多有温度、有闽东底色的好音乐。大家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周国义，关注他的原创作品。感谢国义今天做客《乡音如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林玲，
1: 我是周国义，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全世界。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们正在请到的是自驾爱好者陆健，他同时也是一位旅游行业的从业者，来说一说他日常的休息时间都自驾在路上。详细的再给我们分享到的是去年12月份刚刚走完的广西方向的自驾体验。说到砂糖橘，广西确实是砂糖橘产量第一大省，像桂林、百色和梧州都有大规模的种植。在自驾途中，他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砂糖橘的种植地。
1: 然后到了兴平古镇，我们乘坐了这个竹筏，也不贵，每个人大概是50还是60块钱，凑够四个人就可以走，
0: 可以出发了。
1: 如果四个人不够，你们两个人着急走的话，付四个人的钱，其实也就是200块钱左右。而且但两个人更自由一些，所以在里面还有这个从下面俯瞰象公山呀，还有一些整个漓江上面，全程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时候也是淡季，气候也非常的好，所以在漓江上我们又这个两个人包了一条竹筏，多游了一会儿，将近2个小时啊，一个往返。周边的大的游船，就是从桂林到阳朔的，也都从我们身边经过，也都互相招手啊，这个也都拍了照。所以我觉得最值得的乘竹筏的应该是在兴平古镇，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古镇也都是原汁原味本地人在经营的。其实说到古镇给我的很多的感触，其实天下的古镇基本上卖的都差不多的，这些旅游商品呀、食品呀、餐饮的这些店，但是我更喜欢一些小城市的南方地区的古镇。为什么？其实都是本地人在经营这些商户。
0: 对，
1: 而特别热门的旅游城市的古村古镇，其实里面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文化商人去这个做一些，对，所以但是到了一些小地方，三四线城市，更多的是本地人，你坐下来又是旅游淡季，边吃饭边跟他们聊，最后还给你打一折，还最后给你揣2斤橘子走，所以就在这块能够有一些相互的
0: 淳朴的交流。
1: 对，交流，
0: 其实这也是得益于这些相对的小城市它的旅游业开发的更晚一些。
1: 是的，
0: 所以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那既然我要把

0: 这个原来的古镇，把它打造成一个能够供其他游客有接待能力的这么一个景区的话，那不如就是就地取人才，
1: 对，
0: 就一起把它给经营了。
1: 对，
0: 这是后来这两年我们才开始有的一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思路嘛。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块大概停留了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吃饭，我们就直接从兴平古镇开车到了阳朔的县城。然后阳朔其实一直让我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到底哪场演出更值得我们去看？因为一个是这个千古情，一个是印象刘
0: 三
1: 姐，所以印象系列和这个千古情系列实际上是两条线路。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看呢，千古情起源于宋城，宋城它是黄巧玲老师打造的一场大的演出演绎，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也在各地植入了不少千古情系列的景区演艺场所。而印象系列更多的是我们张艺谋导演演的一些这个从印象这个丽江，包括在雪山脚下玉龙雪山脚下打造的，还有印象的很多印象刘三姐，这是在2007-2008年就打造了，
0: 对，
1: 将近20年，其实他的演出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所以从我一直在纠结到底去哪个，票价也都挺贵的，然后时间也 都
0: 是大制作，
1: 对，时间也比较紧，你想一天晚上只能看一场演出，它重点集中在晚上。其实从我来看，千古情系列就是游客喜欢什么他就提供什么，很多用了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包括沉浸式，它是以一个景区为主，你的行进是在不断的每个场景里面有 NPC 啊，有一些互动的演出，晚上再以一部剧呈现给你，更多的是游客喜欢这些，尤其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些互动的游戏沉浸式的这种演绎演出为主。而印象系列更多的它是怎么说呢，可以说它没有国界的文化的差异，就是印象系列整个的演出
0: 是音乐偏多，
1: 对，演出里面没有任何的台词，除了唱歌之外，当然歌曲只是它几个章节之一。我也是走遍了全国各个城市的这个千古情和印象系列，我才从内心体会出来，它的每一个篇章其实都是用大的山水或者本地的景观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大的场景，晚上加上灯光和演员的演绎，加上一些篇章的一些这个编剧吧，更多的其实很多印象系列的观众都是外国人，外宾比较多，所以这个就发现它是其实是可以跨国界交流的，并不需要任何的台词和理解就能够用大的场景，
0: 没有文化壁垒，
1: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晚上的时间也比较有限，那个我们就主要看的是印象刘三姐，其实也是印象系列最早的这个几场演出之一。
0: 是印象刘三姐在刚刚上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来过节目当中讲过，当时大家对于实景演出还停留在一个很新鲜的阶段，
1: 是，
0: 但是听您讲完，因为首先我不知道在阳朔地区都已经有两路不同风格的实景演出了，而且您刚刚说到像千古情系列，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在国内的哪些地区也有千古情的植入或者表演？
1: 千古情
0: 因为印象系列大家可能会更熟悉一些，
1: 对，千古情系列这个最早起源于就是咱们宋城，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桂林，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如果让我一下说可能一下
0: 说不全，
1: 说不全，
0: 对，
1: 所以就是千古情系列主要还是围绕大的这个自然条件这个为主的，就刚才我提到的杭州啊这样的有西湖的特点，就是一个城市有它的自然山水的 IP 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吸引的内容的这些城市会有，国内可能现在有十几场千古情的演绎演出了，然后包括之前去新疆，虽然不是千古情也不是印象系列，但是他们也都仿照千古情做了一些，比如说去和田的时候约特干古城其实更多的学的就是千古情晚间行进式的，包括最后会落一个大的演出在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这个是千古情的主要的一个它的打造它的模式，对，
0: 明白明白，听上去在阳朔和桂林主打的是夜

0: 是好像叫西街吧，这个也转了一转。还有其实更多的阳朔我们推荐的是它的精品的民宿酒店，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持人也可以看看这个美团和抖音上一搜这个阳朔的这个酒店和民宿都是大玻璃，整个的一面墙都是大的玻璃景观，
1: 对，
0: 前面要么就是这个玉龙河漓江，要么就是整个喀斯特的地貌，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赶在淡季，也是住了一个洲际酒店旗下的高端的品牌叫Voco 的这个酒店，所以当时我记得从抖音团购买的吧，可能一晚上才800-900块钱，到了之后还给升级客房了。
1: 800-900在阳朔已经算很贵的住宿了。
0: 对，住了三晚才大概在2600-2700左右吧，然后升级的房，大概那间房有140多平米，
1: 正
0: 感觉特别奢侈。这个整个的房间一个床，周边什么都没有。大玻璃前面就是浴缸，所以特别特别的空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奢侈和浪费啊！但是整个早晨躺在床上，看在眼前的稻田之上，喀斯特的山脉上面缓缓升起太阳和日出，是那种感觉，非常的这不
1: 就是这躺在酒店里面也觉得是一种享受，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在这个去桂林和阳朔之前呀，搜一搜当地本地的，其实基本上都在400-600甚至800，在旅游不只要不是大的节假日当中，基本上都在800块钱以内吧，2晚到3晚还是比较值得的去的。然后如果对品质要求比较高的，可以看看搜一搜喜来登、洲际这些大的连锁的酒店品牌，是不是在当地落了一些精品的民宿酒店，这块去看一看，提前做一些攻略，提前大概淡季的时候提前一周左右订，基本上也有房。
1: 您看这趟这个西南向的自驾行到了桂林和阳朔，一旦能够当地有很丰富的旅行的项目支撑起来的时候，您的车速和里程数其实就把它缓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就可以留住你了。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在广西大概前面有桂林的两晚，但是是一整天，加上阳朔的三晚，两天两个白天和半天。后来呢，我们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就从阳朔开始准备往回走了。
12: 哦，
11: 因为出来的时候是周日，前面已经经历了五晚了，所以这已经到了周五了，周五的白天了。但是我又想给自己加个点儿，加在哪儿呢？更多的因为我们在24年开车去过这个南京，就江苏、安徽和浙江一带，那这一块我们也走了一些这个黄山和这个安徽的一些西递宏村这些徽派建筑群。当然因为也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在2017-2018年频繁也去江西的上饶、婺源，包括这个浙江的衢州一带。其实它也是在安徽的南部和江西或者说浙江的北部地区都是徽派建筑群，所以我其实对于这个婺源的黄陵景区还是有一些感情，因为当时很多次去也是工作关系，是在3-4月份看它的油菜婺源的油菜花去的黄陵这个景区。而最近几年不光是黄陵，整个婺源都在打造全城的或者说全民的晒秋，所以正好又赶到了这个12月份。为什么我打算去婺源？一个是看晒秋，一个就是我错过了广西阳朔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我没有去，是因为每年只有过了春节之后，会这个农民老百姓会把梯田上面这个灌溉做上水，就跟镜面一样，每年的秋天整个梯田丰收的景象才有，就是9-10月份的时候。我12月份恰好错过了，但是我又想看大的这个晒秋或秋收的这种场景，一些梯田的一些景观。我爱人又没去过婺源这个城市，所以我们又
12: 去往安徽方向走了。
11: 对，我们又错峰，因为婺源不是3-4月份看油菜花吗？所以我们错峰就奔了着这个江西的婺源黄陵又去了。所以我们用了大概半天多的时间，这个7个小时跑了600公里，从桂林一直开到了江西的上饶。
12: 7个多小时从广西的方向又回到了上饶，其实等于您去程的时候是从上边往下走，
11: 上边奔西一点，
12: 对，
11: 到了
12: 回的时候就是走下面一个环线，
11: 对，下面往东去了。然后去到了这个婺源这个黄陵之后呢，又发现我们江总书记的祖籍地也在江西上饶婺源的这个江湾，也是一个5A 景区。所以小小的一个婺源，又有黄陵，又有江湾，两个5A 景区，我们

0: 晚上的时候又在江湾的这个古镇，总书记的这个祖籍地吧，我们又晚上又在那儿吃了一顿饭，在江湾里边又转了一转。其实这块在江西，包括徽派建筑群，包括前些年24年我们去的西递宏村，这个里面给我们多也有一些很大的感触，就是更多的是本地的居民在经营自己的世代居住的古村古镇和自己的宅子。黄陵景区很虽然是一个景区，也是买门票坐缆车上去，但是它的里面一些手工艺者，不说是不仅仅是非遗啊，包括一些晒秋的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些房子都是他自己原家
1: 祖宅是的。
0: 然后在打造这个景区的时候，政府和这个旅游企业也都下了很大的力气，在整个山脚下给他打造了一些安置的住宅，这些
1: 有点像是旅游那种共创的感觉。
0: 对，这些住宅呢，很多也都有门脸房，老百姓抽签，有的这个每家几乎都能够分到主街边上的一些门脸房，又能够在山脚下经营自己的一些餐饮文创的一些小店，所以山上他们可以白天去经营自己的房屋，作为景区的一个景观或景区的一个经营者，而是这个晚上的时候下班了，他们又回到自己的住宅，有一些民宿，有一些餐饮，又经营自己的一些小店，所以其实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旅游也带动了一方经济。
1: 对，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小城市可能留不住年轻人，年轻人要向外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像这种本身地缘资源就很丰富的地方，它又很适合开发文旅。那其实就地的去使用这些老建筑，然后修旧如旧的完成保护这些老街道，然后保留他们的生活习惯，同时让他们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这确实是一个很完美的方案。
0: 是的，很多这个他们山上的老的祖宅，这个下面是因为它是在山地上打造的一个古城，这个黄陵，它的这个房子的房屋的下边是原来他的猪棚和牛棚，上面是他居住的房屋。现在通过景区的整体打造，整个把这个地板变成大玻璃，下面的猪棚和牛棚打造成养金鱼锦鲤的大鱼池，上面是床，住在上面，早晨看这个烟雾缭绕、雾气缭绕的山里面的这个晨雾和日出，脚下就是整个的鱼池和这个锦鲤在你的脚下游荡，
1: 感觉自己住在鱼缸里。
0: 对，所以这个也体会当地的这个民宿和景区相结合的一些旅游产品，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感触。
1: 听陆健讲这个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和体会的时候，特别清晰的是他能够从从业者的思路把它重新又归纳提炼出他的亮点来。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爱自驾爱旅行的旅行者，更多的是你一个从业者的身份去反思说怎么样可以把体验和产品做得更完善。
0: 对，其实可能说稍微这个跑偏一点的，也给我在总结提炼，做这么多年的旅游，自己也出去玩了很多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就做唯一不做第一。为什么？你做第一永远会被复制和模仿。现在这个只要是用科技手段投入不少这个一些资金，其实都是能够复制的。而唯一呢，其实我们的旅游产品酒店呀或者民宿啊，其实它都是大同小异，但是更多的是你的旅游的打造的产品如何依附你本地的资源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够打造出唯一的旅游产品啊！所以这是也是在我不断的自驾和各地出去玩的体会当中自己总结出来的。
1: 今天跟我们详细分享了这趟这个西南方向的行程，是和爱人一起出行的，然后你刚刚也说到说爱人是不会开车的，你们以两个人为单位出行之前，在选择目的地或者方向的时候，通常都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交流，然后在选择停留站点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商量说我想体验什么，我想体验什么，因为就算是两口子可能兴趣爱好也一定会有差异嘛。
0: 就是在大的目的地上他没有，因为他知道 这个我们也是大学同学，也都是同一个班学旅游的。他知道我，他但是他没有从事旅游行业，他知道我全国跑了这么多地儿，通过出差啊看项目，所以对于旅游城市什么季节去哪儿哪个城市，他根本不担忧，
1: 无比相信你。
0: 没错，但是到了每个城市去吃什么去逛哪儿，他说了算啊，我只享受开车到这个城市的过程。
1: 您负责把控大方向，然后嫂子负责填补其中的一些细节。
0: 对，没错。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坐在我副驾驶上帮我看导航啊。这个后来基本上就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他干他的，有一些工作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后座他去干他的，我就在前面开我的车，
1: 互不打扰。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他也在后面会，那因为我大的城市会搜索哪天到哪儿啊，这因为整个城市什么基本的旅游的情况我也都比较熟了，所以我觉得我会给他一些建议，他会告诉我咱们去哪玩完，然后去哪吃饭，晚上在哪逛一逛，包括还到一些大的城市晚上有一些脱口秀啊，一些沉浸式演，其他的就除了大的印象或者千古情这些，还有当地本地的一些特色的演艺演出，他也会搜，可能也就三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那我们晚上就去看看。
1: 还是很和谐。
0: 对，是的。
1: 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到西南方向的这一趟自驾行，我觉得听陆健来讲述自己的自驾的，不管是行程的规划还是旅行的体验来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思路很清晰，然后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从他的体验当中明白说，哎，这部分是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这一部分当我去体验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官。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您可曾想过，一部由日本记者执笔的书籍，如何揭开731部队被刻意掩埋的真相？当电影《731》用荧幕重现平民的血色夜晚，一本在刺刀和藩篱下却以纸页为刀剖开战后沉默的阴谋与救赎，从冻伤实验的刺骨寒痛到六国战俘营的细菌阴谋，这段历史不仅是民族的伤疤，更是人类文明必须直面的人性暗渊。本期读书俱乐部特邀首都高校马院教授学子，以书为舟，穿越时间的迷雾，从尘封历史中寻觅历史与新知，叩问记忆的重量与和平的代价。
4: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出嘉宾，节目的老朋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毅，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4: 欢迎李教授今天的做客。李教授呢是知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同时呢曾获北京市优秀人才、北京市高校教书育人最美课堂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所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读懂党的20大，还有百年党史漫谈等课程和讲座是深受广大学子的好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同样请到了李教授的高徒徐嘉玲同学，欢迎徐同学。
6: 主持人好，我是嘉玲，
4: 欢迎嘉玲的做客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书籍或者说电影啊，今天要跟大家聚焦的主题呢是与731多少。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要从电影来入手，因为这两部电影其实李教授和徐同学、嘉玲我们都看过哈，就是分享，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看完731这部电影之后最触动二位的，我们说电影当中的场景或者说是细节啊，哪个场景细节印象最深或者说是最震惊啊，来看一下。
5: 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姜武演的那个王永章嘛，
4: 对，
5: 他带着一位孕妇打算逃离那个监狱
4: 啊，我也记得。
5: 然后呢，他顺便呢，就是通过那个姜文的视角啊，姜武的视角带过了那很多这个正在做那个人体实验的这个场景。
4: 对，
5: 里头有那个冷冻实验啊、细菌实验啊、白鼠啊、那个鼠疫实验，
4: 还有烫伤，
5: 还有烫伤啊，而且是用那种比较直给的这种镜头哈、啊，看得非常的恐怖，触目惊心。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预示着出口的一个火葬场啊，那堆了很多尸体，每一次那个一批一批的那个尸体就把它堆到那个做完实验的这些实验品的这些尸体就把它堆在那里准备火化。这

0: 两个就让我比较的触动。
1: 我还记得就是当他拉着那个孕妇出去的时候，孕妇看到她老公是历代文演
0: 奄奄一息的时候还抓住她的腿，
1: 对对，就说赶紧走赶紧走。
0: 对，
1: 嘉玲对哪个场景或者细节会比较有？
2: 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关于这个小男孩，他叫孙明亮，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情节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孩子在我们看来都是比较单纯的，然后是未经世事的，尤其是他刚开始被叫走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真的是对自由的那种向往。他觉得就是恭喜你获得自由了，他是很开心的离开了被日本人带走的时候。
1: 对，
2: 那在这个时候呢，王永章他是知道这个真实的残酷性的，所以他其实表现出来是比较揪心的。但是后来当这两个日本人发现，哎，这是当时那个变魔术的那个小男孩之后，又把他放回来了，然后换走了他的师傅。然后这个时候呢，王永章也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又看到他的师傅被带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无奈吧。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就是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年纪，但是他都不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揪心的。
1: 我觉得说一下背景吧，就是我记得这一段的背景应该是大背景啊，就是以王永章就是江武所演的这个角色的这一群人被抓，被日本七三幺部队抓到了那个实验室里面，然后就被关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七三幺部队的这些分子啊，就拿这个就是所谓看起来好的食物，对，其实给他们当成试验品嘛，然后觉得他们身体比较健康了，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其实战俘营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啊，就拿去他们做实验，每次要把他们带去做实验之前就跟他们说，骗他们说你获取
2: 自由了，
1: 对，获取自由了。刚刚嘉玲说的是这一段哈，那个变魔术的小男孩。下面其实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电影的背景哈，电影里有很多的背景信息是挺值得研究的。比如说整个故事的背景时间哈，不是整个历史事实的背景时间是1945年6月前后啊，这个电影所延展的故事的是再往后一点点的时间。那当时先对照到当时我们所谈到的历史阶段哈，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是正在进行当中。李教授，当时这个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行到哪个大致阶段了？
0: 大家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回看的话哈，这抗日战争马上就要胜利了，但当时的人肯定不知道，但是当时呢是一个处于一个战争的焦灼状态，但是呢从整体来看呢已经是一个这个叫做局部反攻
1: 啊，对对对，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啊，已经在敌后战场发动了一系列的局部反攻，已经是一种日本人江河日下，已经颓势已经出现啊，他们已经准备撤退的这种一种状态。这时候呢，国民党军队呢在正面战场呢也在进行抵抗啊，这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在望的大背景下啊，然后这个是这个电影的一个
1: 大背景，
0: 大背景，
1: 对，也是战略，就是战略反攻了嘛。但是，关在这个七三幺部队里面的各国的这些人民还并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
0: 对。
1: 然后这中间呢，关于一个令人非常憎恶的一个人哈，叫石井。然后这个石井，电影里面就老是叫石井，可能字幕里有显现，说这个石井是不是就是历史当中的石井四郎？是不是历史上有这个人物，李教授？
0: 这个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哈，在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人哈。他的历史原型呢是七三幺部队的一个头目。这个人呢，他竟然是那个医学博士，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但是呢，他很精通于这个细菌学、防疫学。但是呢，他就却将自己的这个医学知识啊用于细菌武器的研发，
1: 反人类。
0: 令人发指的是啊，他网络了日本当时众多的顶尖医学家和专业高校的这个医学精英，例如京都帝国大学的这个户田正三啊、田部景啊，这些人呐，是整个日本的医学精英都成为其帮凶。他曾经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想要取胜就只能依靠细菌战，所以呢，正是他的这种强盗的入侵逻辑啊，想通过低成本的细菌武器造成更大的杀伤力，想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1: 所以才有了这个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哈。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在休息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我们聚焦书籍在刺刀和范蠡下，一会儿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刀与范蠡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包括我们继续回到电影的部分剧情吧，因为是以电影作为一个切入口嘛。那这部电影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731，当然还有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书哈，都是以这个平民视角来展开。在电影当中呢，他讲述的是小贩王永章等人被欺骗进入731部队特设监狱的一个故事。导演赵灵山就说啊，说真实的历史远比电影所展现的还要残酷。其实二位李教授包括嘉玲在前期也查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哈，对这个731部队有一定的了解，就是731部队应该是还有很多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在电影当中完全呈现出来的，对吧，李教授？
2: 对，电影只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但是呢，现实呢要比艺术啊更加残酷，比电影更加残酷。我觉得这个电影它还不是属于一个只给，而且可能还考虑了很多观众的感受。
1: 是，我
2: 在很多的时候，你看还是通过主人公的视野带过了很多这个实验的镜头。

0: 其实那个具体的实验的细节啊，这东西很恐怖。
1: 对
0: 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那活体解剖，它并不是为了折磨而折磨，是为了纯粹获取这个纯净的实验数据。
1: 嗯，
0: 他们会在这个罪犯、所谓的囚犯完全清醒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啊，简直就是反人类啊！这个简直就是，啊。禽兽不如的这种做法啊，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麻药会污染数据，所以呢，这些所谓的这些研究人员哈、啊，会这种测量这个感染鼠疫的这个肝脏重量，也是把这个人呐、啊、直接感染这个炭疽病毒，直接感染那个肺部啊，整个过程就是在把人根本就不当人，当成一个机器，当成比小白鼠的待遇还要差啊！也没有所谓的任何人道主义哈、啊，在手术台上是一个有知觉会惨叫的活人。所以呢，这个想想就非常的恐怖。
1: 是，其实也是导演
0: 残酷，对，嗯，而且呢，这个电影好多东西它无法去触及哈、啊，只是点到即止。比如说冻伤试验、嗯，啊，直接就把那个人放到这个冰天雪地的这个环境下的温度下去把那个看着那个整个皮肤溃烂的这个过程啊，还有什么模拟飞行员高空跳伞啊，将人关进密封舱啊，把那个实验者的压力下眼球爆出内脏破裂哈、啊，
1: 嗯，
0: 这些实验都是为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呢，最后大家知道就辗转反侧给了美国人，所以呢，这个整个是非常残酷啊，是让人触目惊心，嗯。
1: 对，这是确实有一些也是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啊，确实，这个现实真的是如刚刚所说，会比我们想象当中还要令人揪心。嘉玲对这方面有了解吗？
2: 我觉得就是在电影开播之前、上映之前，我们可能就看过一些宣传片之类的。我觉得大家肯定对那个，他们拿孕妇然后做实验这个是比较触动的，就是将孩子直接那个剖出来去观察这个，据说是因为他的当时电影中的角色不是四月、五月、六月，最后那个叫十月。
1: 对对对对对。
2: 据说是因为每个孩子就是代表他被剖出来的月份，比如才怀孕四个月或者是五个月被剖出来，那么他就叫四月、五月。所以这听上去已经很残忍了，但是在我了解到的这个事实中呢，他们会有更残忍的，比如就是在这个孕妇怀孕的过程中，就让这个孕妇感染了梅毒。等一系列的病毒等，然后就是为了观察他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会不会感染到这种病，所以同为女性来讲，我觉得是十分的残忍，是无法让人去理解的。因为胎儿和孩子来说还是会比我们看到的这些会更令人揪心。所以
1: 就是其实也没把他们就没有把人当人，
2: 对对对，
1: 当成试验品，
2: 就毫无人道可言，
1: 反人类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在二位看来，像这类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啊，对于公众的历史记忆建构会有一个怎样的作用？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从电影切入的一个主题，就从电影主题来切入它的作用和价值，包括。一会儿也想问一下嘉玲啊，就是包括你还有身边的同龄人对这部电影的接受度怎么样？先看李教授吧。
0: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勾起了尘封在这个民族中的一个沉痛的记忆，揭开了一段不想揭开的一个伤疤。所以呢，它呢就是触动性很大，触动性很大。所以呢，这个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所以它是一个这个记忆的触发器，也是一个情感的连接器，
1: 不能忘记。
0: 对，不能忘记啊，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嘛。学校教育和大部头的历史书籍提供的是这种严谨的史实、准确的时间线、宏观分析，但是呢，对于公众而言呢，写的有些抽象和遥远。像731这样的电影呢，它提供的是血肉，它通过一个具体的人物故事哈、用一种这种艺术人物塑造人物和情节的方式哈、把人沉浸式的带入到了这个情境之中，所以呢，他在让观众在这种黑暗中得到共情，感受这个主人翁的这种黑暗、恐惧、奋斗与绝望。所以历史的悲剧就不是一个教科书的那种体验方式，而是一种影视的表达方式。所以呢，它是能够成为一种可感知的鲜活的集体的情感体验。所以有强烈的这种情绪冲击啊，就能够激发公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不知道很多都是不知道历史过去很久远。

0: 远了，就把他这个东西给重新的去认知感受，所以呢这个是形成了一种跟教高教育
1: 就是
0: 学校教育一种互补的关系，
1: 嗯，
0: 是吧？所以这是一种它的价值所在。
1: 嗯，嘉玲对这个电影，包括你的同龄人对它的接受度怎么样？就是因为我在网上也了解到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你一定要面对历史，面对真相；还有一些会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残忍等等哈，不同的观点好像还挺多的。
2: 对对对，我觉得就我和我的同龄人来看呢，大家的这个观点呢也是比较复杂、比较分层的。对，就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大家了解过、听过731这个词，知道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件。但是你如果说真的去走进这段历史的，就是可能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
1: 嗯。
2: 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也是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去了解历史的契机。大家呢也是带着这种去补课的心理，可能平时看纪录片啊等，还是会比较要去直面这种黑暗，会有一些同学会接受不了。那么就像也像刚刚李教授所说的那样，就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吧，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先辈的苦难，去强化我们民族的这些某些记忆。这也是一种自发出来的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段历史是极其的黑暗的。那么就我的同学以及我自己来说，我们观影前我觉得需要去做一定的心理建设。
1: 是，
2: 因为尤其看了一些宣传片等，就是不太确定自己心里能不能接受。
1: 嗯，
2: 所以呢，而且就是大家都会担心，就是因为这个残酷性就会有所犹豫要不要去看。而且我们呢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去成长起来的，对于这种非常极端的恶和残酷，我觉得大家心理的接受度还是有待考量的，有很难的这种消化能力。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在表达方式上他可能比较倾向于类似于通过刚刚我们说到的纪录片呀、书籍呀，这种相对冷静的这种方式去了解这段历史，就担心这种商业化的这种叙事方式就是会不会去削弱了这段历史的严肃性。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想要去了解这段历史吧，也不能只靠就刚刚李教授所说的只靠学校的课堂上的知识，只靠这段电影，或者是只靠某个那个书籍等。我觉得要把他们也是综合起来。看完电影我们可以去通过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啊，去看一些历史的 UP 主的一些相关的讲解啊，或者是自己去找一些书来然后和同学们讨论一下，更能补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然后主动的更为深刻的去建构我们这代人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程度。
1: 嗯，好，感谢嘉玲的分享哈。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您对731部队了解多少，我们该如何看待血与泪的历史。陈明迪说，二战时期日军从事生化武器细菌研究站部队进行大量的人体试验，还研究了细菌武器，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要铭记苦难，珍爱和平。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明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在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哈，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它们不仅有流传度，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似水年华》。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0: 光影在歌唱节目是为你来盘一盘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当年《大圣归来》所创造的国产动画单片10亿票房已经被看作是奇迹了，仅仅才相隔4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下子把记录刷新到了近5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10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它的话是在歌手的现场，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带着地球去流浪。四强相争的年初的春节档呢是非常博眼球的，而影片《流浪地球》的首日票房是垫底的，但是它从第二天开始呢就逆袭到第二位，第三天就稳坐了2019年度贺岁电影的榜首。这一部《流浪地球》呢最终创下了46.5亿票房，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这是国产硬科幻第一次呈现严谨完整的未来世界观，它是用好莱坞大片的视觉质感做了包装，然后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故土情节来讲述这样的故事。

导演同样是八零后，郭帆他非常坚持，坚持用好莱坞的技术去讲中国的科幻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终结者二》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呢，导演就是不一样，他是从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萌生了导演梦，于是呢，最终就实现了这个科幻影片的梦想。郭帆是用24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一部影片，那接下来呢，他还用至少4年的时间来准备《流浪地球二》，所以说他硬是熬着这股劲儿，要为观众带来真诚珍贵的硬科幻作品。我们听这首歌，刘欢带着地球去流浪。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1: 今天我的直播节目是和你来盘一盘那些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比如之前我们说到了盖大痒痒哪吒，再比如说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我完全觉得有二刷的可能或是必要。除了哪吒之外啊，有一部靠长线口碑发酵的影片叫做《白蛇缘起》，豆瓣评分呢也算是比较高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观众就对它的画面提出过一些疑问，因为满大街都是 3D 动画的时代，追光动画呢它制作的是2D 版的《白蛇缘起》，而观众在看过之后完全不能够满意，觉得太遗憾了。如果这样的动画没有 3D 版的话，走进影院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呢，追光动画决定将会制作 3D 版，原本是计划在2019年年内上映，但是目前来看当然是没可能了。不知道2020年会不会看到 3D 版的那些《白蛇传》当中的经典人物。中国式的山水画风格，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观众最为喜欢的，而它通过 3D 镜头来呈现的话，我想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检验。再配合上全新的音效和剪辑，故事会有哪些彩蛋，会有哪些不同，整体效果会不会更加震撼呢？我也跟你一起来期待吧。所以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深非常给力的演唱，为影片《白蛇缘起》带来缘起。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

0: 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2: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字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精彩音乐。之前也说到了白蛇缘起，周深的演唱非常生动。那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半个喜剧。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一部剧的话是完全值得你走入影院去二刷的。而李宇春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如果我不是我》。

李宇春演唱《如果我不是我》。影片当中呢，讲的是三种爱情。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李宇春其实为很多影视作品献唱，比如说2019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李安的影片《双子杀手》的推广曲，他和 Click 15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宇春，声音很纯净，就算你循环着听的，你会发现完全不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半个喜剧》这部影片当中的彩蛋吧。

0: song before when we first met。
1: 喜欢这首歌吗？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半个喜剧》。那这首歌呢，叫做《All Set》。有人说啊，麻花出品的影片应该说是爆款制造机。如果他提第二，没人敢提第一，真的是这样吗？好，之前有一部影片《驴得水》，这是稳坐了这个口碑的宝座。还有一部影片《西红柿首富》，这是稳坐了票房的宝座。所以开心麻花能文能武，认真起来的话呢，也是格外的走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任素汐为影片《半个喜剧》献唱。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

0: 口音，用120帧14K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1: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曲是非常的澎湃，来自黄丽玲，有一种悲伤。我也听到过观众跟我讲说，这部影片比悲伤更悲伤，有一点狗血吧。可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边说着狗血的时候，又一边开始落泪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借着

年前韩国原版电影的认知度和男女主角陈意涵、刘以豪这样虐心的演出，影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观众的泪腺，尤其是在相对淡季的三月档哈，还拿下了9.5亿的票房，应该说是难得也是不容易的，非常非常神奇。在本片当中呢，观众是看到了韩剧式的这样的剧情，可是依然还是会被他所感动，而他的评分在豆瓣是4.8分，但也有观众对他打出了8分的高分呢。今天光影在歌唱依然是跟你来盘点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的精彩音乐，他们可能是推广曲，可能是主题曲，也可能是插曲。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一响起来，我想大家应该就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影片，来自《少年的你》，林俊杰演唱《我们很好》。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也许都有过一场特别的雨。今天我们来听雨，雨中的歌，也是我们人生的路。我想

这首歌叫做《落花流水》，他的年纪或许比你都大，这是64年的时候由叶枫原唱，85年的时候被蔡琴拿过来重新演绎。接下来的这场雨和李宗盛有关。李宗盛在读书的期间，他的人生简历当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和几个好朋友成立了木吉他合唱团。这段经历后来被他写成了一首歌，叫做《阿宗三件事》。他在歌词里说，我是一个瓦斯行老板的儿子，还没有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80年代初，那个时候是台湾民谣运动的全盛时期，李宗盛当时的女朋友叫做郑怡，她是那个圈子里小有名气的民谣歌手，后来被滚石唱片选中。李宗盛白天送着瓦斯，晚上就陪着她去录音室录音，也参与了那个时候唱片公司的企划会议。后来原定的制作人出了状况，李宗盛临危受命接了这一活儿。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语它其实并不稀奇，可是当它成为一首歌，成为一个音乐人的人生标记的时候，每一滴雨都成了时间的载体，它可以容纳很多的回忆。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雨天的歌来自于费玉清。70年代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电影主题曲，比如说对着月亮诉情意，烟雨斜阳，云河，还有在水一方。这首烟雨斜阳是费玉清在17岁的时候参加歌唱比赛选的歌，他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拿到了第4名，踏入了歌坛。7、8年他的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烟雨斜阳。

因为这首雨天的歌，台湾的乐坛从此多了一个穿西装开演唱会，几十年来把老歌唱成回忆的歌者。有的人一直在唱，有的人却再也不唱了。提起刘文正的名字，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哼起三月里的小雨，这是他退出歌坛时最漂亮的一张作品。这场雨也记录了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

0: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天的歌，也路过唱歌的人和我们的人生。那些个放着风筝的年纪，我们可能都唱着那些读不懂歌词的情歌，而这就是其中的一首。这是90年童安格的《那场花瓣雨》。

这场带着花瓣的雨来自于90年代，也是童安格从助理一路成为歌手的一个见证。关于雨，关于台湾，还有一个名字，他是因为雨而出名的一个歌手，唱着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孟庭苇。这首歌当年不仅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更让很多人对于台北的雨

充满了幻想。这首歌到现在已经20多年，很多人是几岁的时候就能够跟着唱，自然没有听懂歌词。冬季来到台北来看雨，梦是唯一的行李，轻轻回来，不吵醒往事。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核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我们要在最美时光里去听雨。这是1997年刘德华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冰雨》。《刘天王》歌里的这场雨，还有雨中让他等待的那个女孩，瞬间捕获了很多年轻的心。其实这首歌对于刘德华来说，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是他极力的想要挣脱偶像的外衣，开始尝试自己填词的作品。《冰雨》算是代表作，苦情深情也很直白，词当中的故事和画面开始完整了起来。这首歌后来也得到了黄沾的表扬。黄沾虽然每天笑呵呵的有话直说，他就曾经痛骂过刘德华填的词是狗屁不通，后来他又被刘德华的勤奋的态度所感动，这首歌他狠狠地写了一大篇文章来表扬他的进步。《冰雨》其中有不一样的刘德华。

音乐人和雨天的故事，冰雨记录的是刘德华从否定到被肯定的过程。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来听汪峰，对，就是那首《在雨中》。汪峰的故事好像必须从鲍家街43号乐队说起，这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地址，但是鲍家街43号之所以是鲍家街43号，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年汪峰在这里写下的歌。后来的那张《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的专辑，曾经被认为是他背叛摇滚的转折点，但是后来结果证明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这是当中的一首歌，一首情歌，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爱憎分明，风卷残云。

0: 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1: 看，我扬起了帆，放下去彼岸。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

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在无印良品时期，光良和品冠包办了所有专辑中歌曲的创作和制作。而后来那一张《疼你的责任》中，品冠除了歌曲的创作人角色之外，还和多位优秀的制作人合作，共同为这一张专辑催生。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要放开自己曾有的过去一些工作方式，学习用信任的态度把自己交给制作人。除了李宗盛以外，还有刘思明、刘志宏、小虫以及陈建宁和余光彦，共四组制作人为品冠的单飞

你总是听身边人说啊，我只是个普通的人。其实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普通。记住，只要三观正、有教养、孝顺父母、热爱生活、保持自信自律，别人说什么真的都不重要。

0: 13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天夜间到14号白天，龙岩和泉州两市大部、三明中南部、漳州北部和南部、厦门北部、莆田西南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1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

0: 啦！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是真的会让人上瘾的。人都是贪心的，一旦开始发现自己变得更好，就还想要变得更好更好。好好生活，努力之后尝到了甜头，就会想努力的过好每一天啦。所以啊，不要纠结于眼前的一些小刻板，只要你努力，一定会尝到生活的甜头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组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忙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

0: 点儿，别人睡了。
1: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0: 嘘，轻一点儿，吵到别人了。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

0: 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有暖有甜。
1: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去年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19岁的萧敬腾参加的是踢馆赛。他其貌不扬，顶着一头黄色的乱发，上舞台之后说话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但是当高音飙起来之后，把台下的杨宗纬、林宥嘉吓了一大跳，就此一战成名。在节目当中三次踢馆，每次都是节目的最高收视点。比赛结束了，华纳唱片公司呢抢先签下他，几个月之后就发行了萧敬腾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这的确算是一个完美故事的开头。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什么？
0: 是他高兴的事儿。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上能有挽回和不能挽回的事儿，而时间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儿。也许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少年时的我们追求激情，成熟之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在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中，曾经就回忆，天津张元对我来说没。

0: 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还似乎必要的东西，远比养心殿舒服。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北京紫禁城的溥仪到了天津了，转年呢住进了日租界公岛街上的张园，一住就是4年。所以无论在天津还是北京的古玩行里，很多由张园流出的真假官窑瓷器就成为了考验行家眼力的物件了。也许啊，很多赝品直到现在还被人呢视若珍宝呢。那么这其中呢也就流传着很多呀有趣的故事。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园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咱们呀听一听武宗亮给您带来的讲述。
1: 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来到天津，住进了当时日租界的公岛街张园。溥仪在张园居住，给天津留下了不少的传说，特别是跟古玩瓷器有关的事儿，那是趣闻颇多呀。现在跟老天津卫人一提张园，人人都知道那是当年小皇上被赶出宫后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张园不是皇宫，可里边的规矩还是宫里那一套，他的大臣随从一老一少照旧称呼他为万岁爷，行叩拜大礼。那位东北王张作霖曾经孝敬皇上10万献的羊，溥仪召见他，他趴在砖面地上给皇上磕响头，成了当时天津卫人传说的笑话。那么一出张园，溥仪就跟老百姓一样穿着打扮，相位阔少，要讲究中式那是长袍马褂，戴黑缎子帽，帽上镶宝石帽花，足蹬礼服呢靴；要讲究西装，那是英国呢料裁剪入时的西服，系领带，领带上别插着镶有钻石的别针，袖口也是钻石的。他经常是手上戴着镶钻石的金戒指，提着文明棍，带着德国蔡司公司出产的茶镜。有时他出现在中原公司、中国大戏院和热闹的故意街，行人见了他却没有张园里的那一套。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佟太祥的经理陈建侯进张园去送瓷器，正遇上溥仪着装外出。园里的道路两旁站立着他的文武大臣，一个个是靴帽袍套，垂手而立。陈建侯被赶到墙根，面墙而立。为什么？这叫不准窥视龙颜。可是在外面的大街上，溥仪这张脸呢，老百姓是随便瞧啊。张园里有御膳房，所用餐具缺少水墩儿。这水墩儿啊，是冬天逊位皇帝用膳时不可缺少的餐具，它的底部像个大盘子，这盘子里有圆屉，屉上有盖，两边有提梁，全部构造都是双层空心的，可以灌入100摄氏度的热开水。瓷水墩上绘画青花五爪龙、海水江崖，十分的壮丽。器底有宣统年制4字楷书款。小朝廷的内务府要求佟太祥按官窑瓷器烧造胎釉造型绘画都十分讲究的水墩器皿。水墩是盛蒸煮炖的菜肴和海鲜，包括鸡鸭鱼肉的餐具，那么煎炒烹炸的食品就不放在水墩餐具里了。冬季用它保持食物的温热可口，不凉不冷。如今没有这种餐具了。那么除了水墩，张园还定制有宣统年制款式的成套餐具，都由佟太祥承办。到了民国17年， 也就是1928年，清东陵被盗，东陵守护大臣到张园向溥仪呈报孙殿英挖掘乾隆慈禧陵墓的消息，张园一时间失去了日常的平静，溥仪皇帝悲痛欲绝，受到的刺激比他被逐出宫院还大，因为这是祖宗的坟被挖呀。清宗室一老一少被惊动激怒，早已卸任的大臣们纷纷来到张园，表示对孙殿英的愤慨。不少人从各地寄来重修陵园的费用，溥仪在张园摆起灵堂，设立乾隆慈禧的灵牌和香案祭席。摆香案祭奠乾隆和慈禧，要有白瓷祭器，这可是老规矩。自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烧出白瓷后，明清两代皇家都用白瓷做祭器。雍正年仿永乐白瓷仿得最好，道光年以后，白瓷质量越来越不好了，烧造的器皿也越来越少。那么到了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原清廷内务府南池子瓷器库里的库存瓷器早已抵押典当，倒卖一空。溥仪出宫没有携带白瓷祭器，当务之急是在天津的细瓷店里搜寻购买。佟太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景德镇烧造一批仿永乐甜白瓷、刻有暗花牡丹、洁白晶莹的高足杯、小瓶小罐、小直壶，这些东西都是薄胎小器皿，还烧造一批仿雍正素白龙凤碗碟成套的较粗糙的白瓷香炉、蜡台、香筒，这些供器。这些白瓷器皿被张元搜罗殆尽。若干年后，张元从天津佟太祥买去的白瓷器皿出现在天津北平的挂货铺和古玩铺里，都说是皇家的东西，仿的假的可都成了真的，时至今日又不知流落到何方啊。有可能还被作为永乐甜白瓷、雍正素白瓷欣赏的收藏。张园里当差的时常去佟太祥，彼此都特别的熟悉。溥仪的手下也挑选仿官窑瓷器，有人爱买古铜彩的小瓶、尊、鼎、炉，这些小玩意儿纯属自己爱好，但个别人愿意选这个大件的彩瓷精品，以假换真。有一对乾隆官窑粉彩百花图橄榄瓶交易的故事，那是特别的有趣。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古董商跟达官显贵交易古董的故事。那么在名震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物大家陈仲衍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就记录了张元的官窑器真假难分的故事。下面呢，就由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那是1942年，日伪统治天津时，老百姓生活困难，不少人家啊把家存旧物拿出来卖，用来维持生活。较好的旧瓷、铜、玉器被拿到劝业场或者大罗天里的小古玩铺，拿到那儿去卖。有一天呢，大罗天里的一家古玩铺门市上有位客人，这位客人

提着一个蓝包袱，打开包袱取出两个锦匣，这个锦匣的软囊之中啊，握着乾隆官窑。

清乾隆御制篆书款石，釉面莹润，胎骨兼白呀。这家小古玩铺的经理是一位40多岁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但看古玩还是个耳巴刀，说他不懂他还知道点，说他懂可见了真东西他又没什么把握。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就放在他眼前，左看右看，是真是仿看不准，拿不定主意。犹豫之中啊，他突然想起这瓶子是在佟太祥见过的。想到这儿啊，他不再仔细看了，开口就说：哎，这对瓶子是仿的，不是真乾隆官窑瓷器。这卖主啊是个50多岁的大烟鬼，这天正赶上是阴雨天，他的鸦片烟瘾上来了，鼻涕眼泪哈喇的全都流出来了，还一个劲儿打哈欠。听掌柜的一说这瓶是仿的，这位无精打采的回答了一句：掌柜的，我不瞒你说呀，我这口烟瘾上来了，我还真等不及了。咱们啊，长话短说，实话实说，这对瓶儿13年前我从佟太祥买了对仿的，把张园里小黄的真东西给换出来了，这可是真的。你要不相信你就再仔细看看。这掌柜的一看这卖主的烟瘾可真上来了，知道他心里边急，等着用钱好买这鸦片，就故意拖延时间。先生您呐，先忍一会儿，我再仔细看看。说完了，翻来覆去的看了足有一个钟点儿。这卖主烟瘾上来了，这眼巴巴的就望着，听他慢条斯理的说：哎呀，这个东西我看不准呐，是真是假我说不定，我给你半真半假的价钱120块，要是真东西我也赚不到哪儿去，要是假的呢我可就赔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卖主一听啊，哎呦，我说掌柜的，你可真有意思，我把实话都告诉你了，那假的让溥仪带走了，在长春的皇宫里头，我手里这可是真的。哎，我告诉你，我说的可是真话，你再添点钱我就卖给你。最后啊，这掌柜的拿出了150块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印发的票子给他了，跟他说：先生，您把这钱拿走先抽一口，咱们呢交个朋友，东西归我，我先替您保管着，您有钱呢再来赎。这大烟鬼什么时候能有钱呢？他有不了钱呢，他呀拖着犯了烟瘾的这身子，拿着150块钱踉踉跄跄的离开了这家小古玩铺，走进了大烟馆。在天津大罗天里有对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的事儿，很快就被北平的古董商知道了。这对瓶子被琉璃厂一家古玩铺花600元买到，琉璃厂的这家古玩铺在1943年将瓶子带到了上海，卖给了收藏家岳笃周，也有人说是卖给了中南银行的总裁胡惠春，但都说只卖了1500元到2000元的钱数。今天这对乾隆官窑粉彩橄榄瓶若出现在中国台北或香港，要拍卖可不止100万港币呀。那么又到了1947年，天津的工商业萧条，劝业厂里的一家古玩铺经理没事爱溜茶馆跟人聊天。一天他碰上一位老天津卫，这位提着鸟笼子来到茶馆，坐在一张桌子边上。茶馆的伙计赶紧过来：哎呀，四爷您早，给您来壶茶。还没等他说

0: 话呢，旁边那张桌子也站起一位来。
1: 哟，
0: 张四爷，跟着后边好几位喊：“哦，四爷来了，四爷来了。”就瞧这位50多岁的老年人呢，向大伙儿作了个罗圈揖：“各位爷，早。”古玩铺的经理见这位爷的架势蛮有谱，就问茶馆伙计：“哎，伙计，这张四爷干什么的？”伙计一听：“嚯，张四爷您不知道，这位早先在张园给小皇上宣统当过差，都说他手里呀、有皇上家的宝贝。”这经理一听：“哦，原来是这样。”他主动来找张四爷，走到跟前呐，开始闲聊，先聊啊海天西，慢慢扯上正题。经理就问了：“我说四爷，听说您存了好些个古玩，有些东西能不能让我开开眼呢？”这张四爷笑了：“嘿嘿，有什么好东西呀、就有对小瓷瓶，人家都说是皇上赏我的，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啊？我是个当差出苦力的，皇上能赏给我？”经理看他这派头，听他说的话，心里头觉得这位爷可是真人不露相啊，所以啊，他是一再要求要把这小瓶拿到劝业场给自己看看。没过三天，张四爷真提着小包来到了劝业场，找到那位古玩铺的经理，打开包袱皮儿，取出小锦匣，从锦匣的软囊之中拿出一对小瓶儿。经理拿到手里这么一瞧，是乾隆官窑古铜彩一拃来高的小瓶儿，魁文赤耳，釉色古朴，造型小巧，是令人喜爱的玩赏品。他鉴定这是真东西。这经理问张四爷：“四爷，您这对小瓶是留着自己玩还是想出手啊？”张四爷一听：“哎，那就看价钱的高低了，能换100袋洋白面，我玩它干什么？换面吃得了。”这经理啊笑了：“四爷，咱不说多少袋洋白面，我给您50块圆的头，您能不能让给我？”
2: 啊，那么这位张四爷会不会卖呢？张园里边流出的瓷器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呢？有多少是假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包括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厚毅教授，还有高徒啊这个徐佳玲同学一块儿聚焦了一下背景信息。下面要跟大家主要来说的也是今天要聚焦的这本书。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4: 书籍《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的作者西里福永子为日本北海道札幌人。西里先生在北海道大学英美文学科毕业后，考取了北海道放送局，担任该局的播音员。其后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局对日广播的播音员。1977年归国后，担任英国 BBC、 美国 NBC 以及德国 ARD 等电视台的制片人等职务。西里先生在长期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同时，一直关注731部队的相关情况。为此，西里先生利用新闻媒体采访的便利条件，通过资料查阅、访问当事人和现场调查，于2002年撰写出版了《生物战部队731》一书。该书在发行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这本《在刺刀和藩篱下》则是在《生物战部队731》一书的基础上，添加了新资料和新文献扩充而成的。通过西里先生的细致研究，本书在下述方面有突出特点。第一，自森村诚一出版了《恶魔的宝石》系列，揭露731部队在中国东北所犯下的罪行之后，有关731部队的研究成为中日两国学者一直关心的议题。但是由于731部队在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相关档案资料，故此731部队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在资料发掘和一些简单事例的分析上。相对于这些研究上的不足，本书则比较注重通过访问731部队原队员、美国原档案资料和中国受害者以及受害者家属等进行探讨和叙述，增加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尤其是在本书中，作者利用新发现的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增加了本书的权威性。第二，相对于以往严谨的学术研究，本书比较注重对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访问资料的运用，故此在语言风格上比较通俗易懂，系统叙述性比较强。第三，本书旨在反映战后日本731部队通过和美国的交易，交出731部队的各种人体试验和细菌试验数据，换来了免除战犯追责的内幕，以及通过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受害者家属等访问，揭露了731部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种种反人类战争罪行，实际上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日本人反省战争的自省录。第四，本书通过关东军派遣731部队赴奉天盟军战俘营的命令书，原关押在奉天盟军战俘营的英美盟军战俘老兵的采访、口述历史、日记，以及原奉天盟军战俘营日军军医等的日记，勾勒出原英美盟军战俘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关押期间，被731部队以所谓治疗为名，进行了各种人体实验和解剖，从而从侧面回答了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731部队是否在奉天盟军战俘营对原英美盟军战俘进行人体试验的议题。从这一角度上看，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填补了奉天盟军战俘营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当然，本书还留有一些遗憾，其一就是由于作者注重从访问资料中叙述历史脉络，从而从本书结构上还有些凌乱。第二，就是在对于某一些议题叙述的把握上尚有不成熟的地方。其三，就是注重对口述历史的引用，而比较忽视对其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进行考证或认证。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多次沟通，何时

0: 订正书中引用的史料及相关用语表达，以求体现作者原意。从总体上看，对于中外读者而言，作者运用的资料比较新，角度新，是一部了解了奉天盟军战俘营和731部队历史的不可多得的新书。以上内容来自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王铁军及译者的话。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刀与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聚焦这本书哈。首先，其实如果大家要读这本在刺刀与藩篱下哈，是需要明晰几个明确的概念的。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厚一教授。就首先，大家可能最为好奇的是，为什么731部队要冠以这个名字，包括细菌战、生物战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还有日本就是这些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忍、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这些可能都是阅读这本书之前需要了解的一些背景信息。
1: 其实这个编号源于日本军队的编制体系。在1939年，这支部队为掩人耳目，采用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公开名称，同时被授予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的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的代号，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简称731部队。类似的还有满洲第100部队、北京第1855部队等，都是用编号伪装成普通的后勤单位，实际上做着一些这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生物战的这种研究。
0: 就是说731部队编号的名字由来。
1: 对，细菌战呢，细菌战呢，就是利用细菌或者病毒作为武器，以毒害人畜和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这种罪行啊。193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1935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以及南京等地哈，建立制造了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1940年到1942年，在我国的浙江、湖南以及江西等地散布过这个鼠疫和霍乱等病菌，造成了当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瘟疫的爆发。所以呢，这个造成了这些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哈，其中包括这个活体解剖啊、病菌注射、冷冻实验等等哈。
0: 都是也是当时伴随着的哈，
1: 伴随着，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其实既然说到了像活体解剖啊，然后这个冷冻实验，也会有像比如书的读者或者是观影者，他可能会年轻一些的会比较好奇，就日寇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人体试验。
1: 首先在这种价值观和逻辑上哈，就是一种反人类的，根本就没把别人当人哈，没有丝毫的人道主义哈，就把别人当成一个实验品，一个连那个动物、连宠物都不如、连动物都不如的这种看待。所以呢，他这是大的背景啊。但其实他的目的呢，主要是为这个侵华战争服务，他们需要测试鼠疫病菌啊，然后在不同气候下的存活率哈，人体冻伤恢复的临界数据哈的那种实战的数据，这是要一些重要的数据哈，所以就选择了这些拿这个中国人来做样本。其次呢，就是所谓的科学优势哈，当时日本军部认为生物武器成本呢低于常规武器哈，可以以小博大
0: 啊，
1: 然后呢是最根本的是军国主义思想的这种毒害，他们就被将实验者就作为这种样本原木啊，剥夺这个别人的人性尊严。所以呢，这种暴行呢，就在警示我们哈，必须要守住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人道底线和伦理底线啊。
0: 这也是电影里前面我们谈的电影里老出现一个词叫马大什么，对吧？
1: 马路大，
0: 对，马路大，然后就是原木嘛。
1: 对，
0: 然后下面来看，请教嘉玲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本书《转向》这本书哈，你在嘉玲，你在读完《刺刀与藩篱下》之后，比如说有没有当中比较颠覆你认知的？读完这本书以后，大概整体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读完这本书最颠覆我认知的，却不是那个很残酷的实验本身，因为对于这个实验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所准备了。我觉得真正让我觉得颠覆的是我们对于历史、对于人性的这种残酷性想象的还是太简单化了。因为在以往的认知中，我们觉得这种暴行一定会伴随着嘶吼、 伴随着暴力，伴随着鲜血，伴随着这种惨无人道。但是731部队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混乱与血腥，他们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这种恶魔形象吧。比如实验室里甚至放着音乐，然后他们这些军官们在进行晚餐时甚至在讨论的是有关文学的内容，然后转头他们走进解剖室去做实验的时候，然后又会精确到非常精准化的这种数字管理。比如他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用这个马洛大，就是意思为原木来形容代指我们的这个实验品，也就是我们的活人。
0: 嗯，
2: 其实它是将生命简化为了一个可计算的实验耗材。然后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冻伤实验中呢，然后它的报告也甚至是精确到了0.1摄氏度的这种体温变化。所以这种高度的理性与彻底的非人性的并存，是让人会看到这种现实的阴暗面的，也会让人觉得这种文明的外衣、科学的外衣的包裹下是如此的惨无人道。而且在书中这种披露的战后的一些细节中，也会打破我们对于普通认知中这种善恶有报的这种认知吧。在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美国与这个石井四郎也会签订了一些协议啊，比如用56人的死亡、多少页的人体实验数据换取了这个战犯的赦免。它是与我们的这种认知是相悖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读到的某些传染病学的数据，它源头是来自于这种我们无法接受的人体实验。这种的颠覆性的认知会让我们觉得，当就是这种真相成为了这种交易的筹码，那么我们科学的进步与这种人类的罪责之间的这个界限那到底是在哪儿？所以我们追索真相呢，也是为了去解救未来。
0: 休息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我们聚焦书籍在刺刀和范蠡下，一会儿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吃。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在刺岛屿翻了一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好，来跟大家共同聚焦这一历史事件731部队。嘉玲，你在读完刺岛屿翻了一下之后，正如嘉玲所说，好，中间有很多反人类的细节，包括还披露了一个之前可能比较鲜为人知的，就是战后，二战战后，当时美军为了就是获取实验数据吧，包括一些内幕而赦免了战犯。其实这两部分内容，我们下面都把时间交给李教授，请李教授来介绍一下。一个是细菌战中比较反人类的设计，或者说特点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于刚刚我们所说的美国为了获取实验数据啊，这两部分其实都是这本书作者啊，一个日本作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嗯，我们请李教授来讲述讲述。嗯。
3: 首先，这个战争中啊，他就为了这个细菌战以小博大哈，他这个武器设计啊，就非常的反人道、反人类啊。他跟那种传统武器不同哈，那鼠疫啊、炭疽等生物武器哈，刻意利用这种疾病的自然传播性哈，造成持续性的这种感染、基因污染和环境破坏。其实它不仅是那个东北的这个731部队哈，1940年到1944年这个还在这个浙江、湖南等地实施了这个细菌攻击。
2: 对
3: 啊，不仅在东北啊，还是在这个华东哈，这日战区，导致了这

0: 这些疫病在这个受害地区世代的延续，很多人就感染了，感染了各种疾病啊，形成了这种人呐、鼠蚤啊、人、老鼠和跳蚤哈、的永久的传染链，它的这种伤害性是很久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感触很深的，就是对这个医疗伦理的这个彻底颠覆哈、其实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作为一个军医来说，他还是要有一定的伦理底线，他做各种实验研究，他要遵守一些在医学领域的一些底线和一些这种宣誓哈。但是呢，731部队完全就无视这一点哈。他们这些所谓的医学博士们哈，很多731部队是从日本来的医学博士哈，精确的计算人体含水量、致死量。这个测定冻伤组织坏死的这个临界值哈，这种利用专业的知识反向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哈，就标志着现在这种技术理性啊，如果掌握在这种反人类的这种人的手中哈，那将是会进行彻底异化，变成一个危害人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器啊。刚刚你还提到了这个战后的美日贸易，它实际上呢是冷战伦理吞噬战争正义的一个典型悲剧哈。石井四郎等战犯以提交8000张人体组织切片、3000页实验报告为筹码，换取了东京审判的豁免，想为自己开罪，拿这个作为筹码啊。所以这套数据后来直接支撑了美军哈、这个叫做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建立啊。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交易构建了一种双重背叛，一方面是对受害者的背叛，数万名中国的啊，还有这个俄国等等的被实验者的冤屈被永远尘封在这个外交密档啊，美日合谋了；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的背叛，开创了以战争数据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这种危险先例。
1: 对，
0: 所以这也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1: 对，尤其第二点令人深思哈。其实现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本书，其实因为这本书它有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搜这个书的时候，它当时在网络读书平台上是被誉为神作的，打引号的神作哈。就是因为可以看到它的作者西里夫庸子，他是一个日本人，是个日本记者。然后呢，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啊，数十次的来到，包括来到中国来采访，就是然后写了这样一本书，然后好似，就是你怎么看待日本作者的这个行为？
0: 我觉得不排除在日本人中哈、有一些会实现一种自省，因为我去参观那个哈尔滨的这个遗址博物馆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他有很多视频也在播放，他很就是他们年老年迈的快临终的时候，他们这个不吝于在镜头哈。揭露出他所在的组织的罪行，自己做过的事情哈，可能多多少少想得到一种内心的救赎，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发现哈。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历史，就是现代的这个社会现实哈，大多数日本人哈还是去否定这段侵略，否定这段历史史实，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对，
1: 这也是要警惕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一个是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哈，面对这个黑暗的历史，尤其是李教授作为高校的马院的教授哈，特别是对年轻人一代，然后怎么样我们既能了解历史的真相，但是呢又不能完全深陷仇恨的泥潭，从而真正的理性的看待这段历史，包括要往后看嘛，对吧，李教授？怎么来去看待这段历史？
0: 首先呢，我觉得肯定不能遗忘历史，要牢记历史啊，以史为鉴，才能照向未来。在认识、学习、了解了历史的基础上，我们要有一种国际视野和世界格局啊。中日友好呢，是符合人类发展大势的。啊，但这个友好的建立呢，并不是卑躬屈膝，并不是把腰子软下来，而是以一个挺直腰杆哈、平等相待哈、就是关于他日本有很多人，他并不承认这段历史，否定侵略啊，但是呢，我们也要审慎的去看待中日关系啊，因为这个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是大局，所以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要谴责否定历史的这些人，我们另一方面呢，也要积极的促成哈这个人类的这个交流交往， 啊，这种开放的这个大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这种辩证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这个事情。
1: 嗯，这是两方面哈，其实都要辩证的来看待。最后也想来跟嘉玲来讨论一下，就是包括你想作为今天年轻人，然后来看过这本书之后，如果你今天有身边的人来问，向你问到这本书，你会怎么来跟他们来介绍这本书？包括是不是会推荐，或者是说怎么来看待它？
2: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我们虽然了解这段历史，知道这段历史，但是对于其中的细节还是了解不够深入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作者也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然后去实地访问了很多这个战争中的这种受害者，然后也是结合了很多的史实，是比较真实性的。所以我觉得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就是从一个真实性的角度，然后更好的去理解这段历史。并且最近也有同学就是经常发一些短视频啊，大家进行交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也是原来731部队的这个少年队的队员叫清水英男，然后他的一个访谈视频最近在网络上也是比较火的。他是在晚年也是勇敢地站了出来，就是重返中国谢罪，并公开指认了日军的罪行。他也强调，即使是我们个人道歉，但也不算是真正的道歉。然后他鼓励的就是他的角度，就是政府必须要说出真相。所以说其实真正在坚持能够说出真相的，也不仅仅就是像作者本人，也是有很多有良知的人愿意去说出这个真相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去更好的了解这个真相，然后更好的去做好当代年轻人应该做的责任，承担起这一部分的责任，不忘过去才能够铭记历史，才能够更好的完成自身的使命。
1: 对，不忘记历史，铭记历史，
2: 对，
0: 才能开创未来，
1: 才能开创未来。也是如大家在直播间当中所说的哈，如何去看待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要铭记历史，同时勿忘国耻，国耻，同时呢勇于去面对未来。好，各位网友听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您共同通过电影731和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这本书，讨论了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然后这本书当中呢，它的作者谢里弗庸子用20多年的坚持来揭开历史的真相，而同时731用艺术的形式让这段历史走进了公共的视野，同时也不乏有很多这种纪实的要素在内哈。当然无论是书中的一手证言，还是电影中的艺术再现，也都在提醒我们，也正如刚刚李教授还有嘉玲同学所分享的，历史不能被遗忘，而真相呢也必须去被回应，必须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的，我们今天在此最后呢，再次感谢李教授和嘉玲同学的分享。好，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